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ꯑ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ꯒꯤ ꯁꯩꯍꯦꯛꯇ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ꯃꯤꯔꯥꯆꯥꯎ ꯃꯩꯇꯩ, ꯏꯃꯥ ꯂꯩꯕꯥꯛꯄꯨ ꯁꯩꯊꯥꯖꯕ ꯏꯁꯩꯗ ꯁꯪꯒꯤꯠ ꯃꯂꯥ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ꯟꯙ꯭ꯌꯥ ꯄ꯭ꯌꯥꯔꯤ ꯑꯊꯣꯛꯄꯝ, ꯂꯥꯏꯁꯣꯜ ꯏꯁꯩꯗ ꯃꯊꯪꯁꯤꯠꯅ ꯍꯩꯁꯅꯥꯝ ꯕꯤꯗ꯭ꯌꯥꯂꯛꯁꯃꯤ ꯗꯦꯕꯤ ꯄꯨꯈ꯭ꯔꯝꯕꯝ ꯕꯤꯔꯂꯥ ꯁꯤꯡ, ꯑꯃꯗꯤ ꯁꯤꯡꯒꯝ ꯀꯕꯤꯇꯥ ꯗꯦꯕꯤ.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ꯀꯣꯔꯥ ꯃꯣꯏꯔꯥꯡ ꯇꯕꯥꯅꯨꯈꯨꯔꯥꯏꯖꯝ, ꯑꯃꯗꯤ ꯕꯤꯔꯃꯪꯒꯣꯜ ꯃꯦꯀꯣꯂꯥ.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ꯉꯁꯤ ꯅꯣꯡꯃꯒꯤ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ꯈꯪꯃꯤꯟꯅꯁꯤ.

ꯍꯧꯖꯤꯛ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ꯃꯊꯪ ꯃꯊꯪ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ꯁꯥꯡꯊꯦꯝ ꯃꯪꯂꯦꯝ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ꯈꯨꯔꯥꯏꯖꯝ ꯅꯤꯃꯥꯏꯆꯔꯟ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ꯁꯩꯊꯥꯕꯅ ꯋꯥꯠꯂ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ꯈꯣꯟꯖꯦꯜꯅ ꯆꯠꯄ ꯉꯝꯗꯕꯁꯤ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ꯅꯣ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ꯈꯣꯟꯖꯦꯜꯅ ꯆꯠꯄ ꯉꯝꯗꯕꯁꯤ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ತꯥ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2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29 ꯀ꯭ꯂꯥꯁ 5ꯀꯤ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ꯒꯦꯂꯤꯂꯤꯌꯣꯒꯤ ꯃꯄꯥꯕꯨꯡꯅ ꯃꯍꯥꯛꯄꯨ ꯗꯣꯛꯇꯔ ꯑꯣꯏꯍꯟꯅꯤꯡꯈꯤ ꯀꯨꯝꯖꯥ 1989ꯗ ꯒꯦꯂꯤꯂꯤꯌꯣꯅ ꯇꯦꯂꯦꯁꯀꯣꯞ ꯄꯨꯊꯣꯛꯈꯤ ꯍꯥꯏꯕ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ꯁꯅꯥꯁꯝ ꯁꯥꯏꯑꯣꯟꯕ ꯖꯤ.ꯇꯤ. ꯃꯦꯃꯣ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ꯑꯅꯤꯁꯨꯕꯗ ꯅꯦꯄ꯭ꯔꯝ ꯈ꯭ꯔꯤꯁꯇꯤꯅꯥ ꯁ꯭ꯇꯦꯟꯗꯔꯗ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ꯇꯥꯛꯌꯦꯜꯄꯥꯠ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ꯝꯅꯥꯝ ꯗꯦꯂꯤꯅꯥ ꯆꯅꯨ ꯁꯤꯂꯩꯃ ꯏꯪꯂꯤꯁ ꯑꯦꯀꯥꯗꯃꯤ ꯋꯥꯡꯒꯣꯏ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2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0 ꯀ꯭ꯂꯥꯁ 5ꯀꯤ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ꯁꯥꯔ ꯑꯥꯏꯖꯛ ꯅ꯭ꯌꯨꯇꯣꯟ 1694ꯒꯤ ꯖꯅꯋꯥꯔꯤ 4ꯗ ꯌꯨꯅꯥꯏꯇꯦꯗ ꯀꯤꯡꯗꯝꯒꯤ ꯋꯨꯜꯁ꯭ꯇ꯭ꯔꯣꯞ ꯃꯦꯅꯣꯔ ꯍꯥꯎꯁꯇ ꯄꯣꯛꯈꯤ ꯍꯥꯏꯕ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ꯁꯤꯅꯥ ꯃꯅꯣꯁ ꯔꯤꯒꯨꯂꯔ ꯏꯪꯂꯤ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ꯔꯨꯁꯇꯛ ꯕꯤ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ꯖꯦ ꯖꯦ ꯁ꯭ꯀꯨꯜ ꯃꯣꯟꯇꯦꯁꯣꯔꯤ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ꯍꯦꯟꯊꯣꯏ ꯇꯣꯏꯖꯝ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0: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1: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ꯇꯥꯡꯀꯛꯀꯤ ꯄꯔꯤꯈ꯭ꯌꯥ ꯑꯃꯅꯤ ꯍꯥꯏꯅ ꯂꯧꯅꯔꯤꯕ ꯀ꯭ꯂꯥꯁ 10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ꯖꯨꯀꯦ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ꯂꯧꯕ ꯍꯥꯏꯁ꯭ꯀꯨꯜ ꯂꯤꯚꯤꯡ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ꯛꯖꯥꯃꯤꯅꯦꯁꯟꯒꯤ ꯐꯣꯜ ꯉꯔꯥꯡ ꯃꯦꯒꯤ ꯇꯥꯡ 8ꯗ ꯕꯣꯔꯗ ꯑꯁꯤ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ꯂꯥꯎꯊꯣꯛꯈ꯭ꯔꯦ ꯂꯥꯎꯊꯣꯛꯈꯤꯕ ꯄꯔꯤꯈ꯭ꯌꯥꯒꯤ ꯐꯣꯜ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ꯖꯨꯀꯦꯁꯟ ꯃꯅꯤꯄꯨ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ꯆꯤꯌꯥꯔꯃꯦꯟ ꯑꯃꯗꯤ ꯏꯖꯨꯀꯦꯁꯟ ꯑꯦꯁꯀꯤ ꯗꯤꯔꯦꯛꯇꯔ ꯑꯦꯟ ꯖꯤ ꯕꯣꯒꯦꯟꯗ꯭ꯔ ꯃꯩꯇꯩꯅ ꯁꯨꯝꯅ ꯍꯥꯏ
2: ꯑꯦꯛꯖꯥꯝ ꯍꯥꯏꯗꯣꯛꯄꯁꯤꯗꯤ ꯇꯁꯦꯡꯅ ꯀꯨꯝꯁꯤꯁꯤꯁꯨ ꯑꯩꯈꯣꯏ ꯊꯦꯡꯗꯔꯕꯅꯤ ꯑꯩꯈꯣꯏꯒꯤ ꯄ꯭ꯂꯥꯟꯗꯤ ꯐꯔꯁ ꯄꯦꯄꯔꯁꯦ ꯍꯦꯛ ꯂꯣꯏꯕꯒ ꯅꯣꯉꯥꯟꯕꯗꯒꯤ ꯑꯗꯨꯝ ꯀ꯭ꯋꯥꯂꯤꯐꯤꯀꯦꯁꯟꯁꯦ ꯍꯧꯔꯝꯒꯗꯕ ꯀꯨꯝꯁꯤ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 ꯑꯦꯛꯖꯥꯝ ꯄꯦꯄꯔ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ꯌꯧꯔꯛꯑꯒ ꯀ꯭ꯋꯥꯂꯤꯐꯤꯀꯦꯁꯟ ꯍꯧꯕ ꯈꯣꯠꯄꯅ ꯉꯥꯏꯕ ꯃꯁꯤ ꯀ꯭ꯋꯥꯂꯤꯐꯤꯀꯦꯁꯟ ꯍꯧꯔꯁꯤ ꯔꯤꯖꯜꯁꯦ ꯈꯣꯠꯄ ꯍꯧꯔꯁꯤ ꯁ꯭ꯀ꯭ꯔꯨꯇꯤꯅꯤ ꯇꯧꯔꯁꯤꯅ ꯇꯥꯛꯂꯛꯄꯅꯦ ꯑꯗꯣ ꯍꯣꯞꯐꯨꯂꯤ ꯅꯦꯛꯁ ꯏꯌꯔ ꯑꯩꯈꯣꯏ ꯁꯤ ꯕꯤ ꯑꯦꯁ ꯁꯤꯒꯤ ꯄꯦꯇꯔꯟꯁꯦ ꯁꯤꯒꯤ ꯇꯥꯏꯞꯇ ꯑꯩꯈꯣꯏꯁꯨ ꯈꯔ ꯅꯪꯈꯠꯅ ꯍꯥꯏꯗꯣꯛꯅꯕꯒꯤ ꯑꯗꯨꯝ ꯀꯩꯅꯣꯗꯤ ꯂꯩꯔꯤ ꯑꯅꯧꯕ ꯗꯦꯚꯂꯞꯃꯦꯟ ꯑꯃꯅ ꯉꯁꯥꯏ ꯑꯩꯈꯣꯏꯅ ꯐꯨꯜ ꯕꯣꯔꯗ ꯃꯤꯇꯤꯡ ꯑꯃ ꯐꯝꯖꯩꯁꯤꯗꯩꯁꯤ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ꯄꯤꯔꯤꯕ ꯔꯤꯖꯜꯁꯦ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ꯃꯥꯒꯤ ꯒ꯭ꯔꯦꯗꯤꯡꯗꯨꯅꯦ ꯑꯦ ꯕꯤ ꯁꯤ ꯃꯊꯪ ꯆꯍꯤꯗꯒꯤꯗꯤ ꯋꯤꯜ ꯕꯤ ꯄ꯭ꯔꯣꯄꯣꯖꯤꯡ ꯇꯨ ꯗ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ꯀꯣ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ꯒꯤꯗꯤ ꯃꯊꯪꯒꯤ ꯑꯦꯛꯖꯥꯝꯗꯒꯤ ꯒ꯭ꯔꯦꯗꯤꯡ ꯁꯤꯁꯇꯦꯝ ꯍꯧꯔꯅꯤ ꯄ꯭ꯂꯁ ꯃꯥ ꯑꯉꯥꯡꯗꯨꯅ ꯐꯪꯉꯤꯕ ꯃꯥꯔꯛ ꯁꯤ ꯕꯤ ꯑꯦꯁ ꯁꯤ ꯃꯥꯔꯛ ꯁꯤꯠꯀꯤ ꯇꯥꯏꯞ ꯑꯗꯨ ꯀ꯭ꯂꯥꯁ 12ꯀꯤꯗꯤ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ꯒꯤꯗꯤ ꯍꯧꯈ꯭ꯔꯦ ꯕꯣꯔꯗꯀꯤꯁꯨ ꯃꯊꯪ ꯆꯍꯤꯗꯒꯤ ꯁꯤ ꯇꯧꯅꯅꯕ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ꯀꯦꯕꯤꯅꯦꯠꯇ ꯄꯨꯊꯣꯛꯄꯤꯅꯕ ꯑꯩꯈꯣꯏ ꯁꯤ ꯃꯥꯔꯛ ꯀꯩꯅꯣ ꯇꯧꯖꯔꯤ ꯔꯤꯖꯜꯠ ꯋꯥꯏꯁ ꯂꯥꯁ ꯏꯌꯔꯗꯒꯤꯗꯤ ꯄꯔꯁꯦꯟꯇꯦꯖ ꯍꯟꯗꯩ ꯗꯤꯁ ꯏꯌꯔ ꯑꯣꯜ ꯑꯥꯎꯠ ꯀꯩꯅꯣꯁꯦ ꯑꯩꯈꯣꯏ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 ꯌꯥꯝ ꯐꯤꯌꯔ ꯑꯣꯏꯅ ꯇꯧꯅꯕ ꯍꯥꯏꯅ ꯏꯚꯟ ꯑꯩꯈꯣ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ꯖꯣ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ꯖꯦ ꯗꯤ ꯑꯣ ꯁꯤꯡ ꯑꯩꯈꯣꯏꯒꯤ ꯗꯤꯁꯇ꯭ꯔꯤꯛ ꯄ꯭ꯔꯣꯒ꯭ꯔꯥꯝ ꯃꯦꯅꯦꯖꯔꯁ ꯃꯌꯥꯝꯁꯦ ꯂꯣꯏ ꯏꯟꯚꯣꯜꯚ ꯇꯧꯋꯦꯕ ꯋꯤ ꯑꯦꯟꯁꯤꯌꯣꯔ ꯗꯦꯠ ꯀ꯭ꯋꯦꯁꯟ ꯄꯦꯄꯔꯁꯤ ꯄꯨꯂꯤꯁ ꯏꯁꯇꯦꯁꯟꯒꯤ ꯄꯨꯂꯤꯁꯀꯤ ꯀꯁꯇꯗꯤꯗ ꯊꯝꯕꯅꯤ ꯅꯦꯛꯁ ꯗꯦ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ꯌꯧ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ꯖꯨꯀꯦꯁꯟ ꯑꯣꯐꯤꯁꯔꯁ ꯁ꯭ꯄ꯭ꯔꯦꯗ ꯑꯣꯜ ꯑꯣꯚꯔ ꯗ 16 ꯗꯤꯁꯇ꯭ꯔꯤꯛꯁ ꯍꯦꯜꯞ ꯑꯁ ꯑ ꯂꯣꯠ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 ꯌꯥꯝ ꯐꯤꯌꯔ ꯑꯣꯏꯅ

0: ꯑꯉꯥꯡꯁꯤꯡ ꯑꯦꯛꯁꯆꯦꯟꯖ ꯄ꯭ꯔꯣꯒ꯭ꯔꯥꯝ ꯇꯧꯕ ꯌꯥꯒꯅꯤ ꯑꯃꯁꯨꯡ ꯑꯣꯖꯥꯁꯤꯡꯕꯨꯁꯨ ꯑꯦꯗꯖꯁ ꯇꯧꯕ ꯌꯥꯒꯅꯤ
1: ꯕꯤꯒ꯭ꯌꯥꯟꯅ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ꯊꯤꯖꯤꯟꯕꯁꯨ ꯂꯦꯞꯇ꯭ꯔꯤ.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ꯃꯤꯄꯥꯏ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ꯑꯅꯥ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ꯅꯨꯄꯤ ꯑꯣꯏꯕꯤꯒꯤ ꯑꯉꯥꯡ ꯈꯥꯎꯗ ꯅꯥꯕ ꯀꯦꯟꯁꯔ ꯑꯁꯤꯁꯨ ꯑꯃꯅꯤ. ꯑꯅꯥꯕ ꯃꯈꯜ ꯑꯁꯤꯕꯨ ꯅꯥꯔꯛꯇꯅꯕ ꯑꯃꯗꯤ ꯉꯥꯛꯊꯣꯛꯅꯕ ꯍ꯭ꯌꯨꯃꯦꯟ ꯄꯥꯄꯤꯂꯣꯃꯥ ꯚꯥꯏꯔꯁ HPV ꯚꯦꯛꯁꯤꯟ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ꯏꯪꯈꯠꯂꯛꯂꯤꯕꯤ ꯅꯨꯄꯤꯃꯆꯥꯁꯤꯡꯗ ꯀꯥꯞꯊꯣꯛ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ꯁꯨ ꯚꯦꯛꯁꯤꯟ ꯑꯁꯤꯒꯤ ꯀꯦꯝꯄꯦꯟ ꯃꯥꯔꯆꯇꯒꯤ ꯃꯦ ꯐꯥꯎꯕ ꯆꯠꯊꯔꯤ.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ꯜꯊ ꯑꯦꯟꯗ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ꯗꯦꯄ꯭ꯌꯨꯇꯤ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ꯃꯗꯤ ꯁ꯭ꯇꯦꯠ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ꯈꯦꯇ꯭ꯔꯤꯃꯌꯨꯝ ꯃꯦꯝꯆꯥ ꯗꯦꯕꯤꯒ ꯎꯟꯅꯕꯒꯤ ꯁꯔꯨꯛ ꯇꯥꯍꯟꯖꯔꯤ.
2: ꯍꯧꯖꯤꯛ ꯑꯩꯈꯣꯏ ꯍ꯭ꯌꯨꯃꯦꯟ ꯄꯥꯄꯤꯂꯣꯃꯥ ꯚꯥꯏꯔꯁ ꯍꯥꯏꯕ ꯁꯔꯚꯥꯏꯀꯦꯟ ꯀꯦꯟꯁꯔ ꯊꯣꯛꯍꯟꯕ ꯃꯔꯤꯁꯦ ꯁꯤꯒꯤ ꯀꯦꯝꯄꯦꯟ ꯑꯃ ꯆꯠꯊꯖꯔꯤ. 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ꯟꯗꯝ ꯊꯝꯖꯔꯤꯕꯁꯦ ꯆꯍꯤ 14ꯗꯒꯤꯅ 15 ꯐꯥꯎꯕꯒꯤ ꯅꯨꯄꯤꯃꯆꯥꯁꯤꯡ, ꯍꯥꯏꯕꯗꯤ 14 ꯀꯝꯄ꯭ꯂꯤꯠ ꯑꯣꯏꯈ꯭ꯔꯕ 15 ꯕꯥꯔꯗꯦ ꯇꯧꯗ꯭ꯔꯤꯕ ꯀꯥꯡꯕꯨꯁꯤꯡ ꯑꯁꯦ ꯁꯤꯒꯤ ꯆꯍꯤ ꯑꯃꯒꯤ ꯀꯣꯍꯣꯔꯠ ꯁꯤꯗ ꯇꯥꯔꯒꯦꯠ ꯇꯧꯖꯕ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ꯃ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ꯒꯦꯠ ꯊꯝꯖꯔꯤꯕꯁꯦ ꯑꯔꯥꯎꯟ 29,000 ꯅꯨꯄꯤꯃꯆꯥꯁꯤꯡꯅꯤ.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ꯁꯔꯚꯥꯏꯀꯦꯟ ꯀꯦꯟꯁꯔ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ꯁꯤꯒꯨꯝꯕ ꯀꯦꯝꯄꯦꯟ ꯑꯁꯤ ꯆꯠꯊꯔꯛꯂꯤꯕꯅꯣ ꯍꯥꯏꯕ, ꯁꯔꯚꯥꯏꯀꯦꯟ ꯀꯦꯟꯁꯔꯁꯦ ꯏꯂꯤꯃꯤꯅꯦꯁꯟ ꯇꯧ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ꯆꯪꯁꯤꯜꯂꯛꯄ ꯈꯣꯡꯊꯥꯡ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 ꯚꯦꯛꯁꯤꯅꯦꯁꯟꯒꯤ ꯁ꯭ꯇ꯭ꯔꯦꯇꯦꯖꯤ ꯑꯁꯤꯁꯨ ꯃꯁꯤꯗ ꯌꯥꯎꯖꯕꯅꯤ. ꯑꯩꯈꯣꯏ ꯁꯔꯚꯥꯏꯀꯦꯟ ꯀꯦꯟꯁꯔꯁꯦ ꯄꯕ꯭ꯂꯤꯛ ꯍꯦꯜꯊ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ꯑꯣꯏꯔꯛꯄ,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ꯁꯤ ꯏꯂꯤꯃꯤꯅꯦꯠ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HPV ꯚꯦꯛꯁꯤꯅꯦꯁꯟ, ꯍꯥꯏꯗꯤ ꯍ꯭ꯌꯨꯃꯦꯟ ꯄꯥꯄꯤꯂꯣꯃꯥ ꯚꯥꯏꯔꯁ ꯍꯦꯟꯅꯅꯕ ꯚꯦꯛꯁꯤꯟꯁꯦ ꯑꯩꯈꯣꯏ ꯀꯥꯞꯊꯣꯛꯆꯕꯅꯤ. 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ꯀꯦꯟꯁꯔ ꯉꯥꯛꯊꯣꯛꯅꯕ ꯚꯦꯛꯁꯤꯟꯁꯦ HPV ꯚꯦꯛꯁꯤꯟꯁꯤ ꯅꯠꯇꯅ ꯑꯦꯅꯤ ꯀꯦꯟꯁꯔ ꯑꯇꯣꯞꯄꯒꯤ ꯚꯦꯛꯁꯤꯟ ꯂꯩꯇꯦ. ꯕꯠ HPV ꯚꯦꯛꯁꯤꯅꯦꯁꯟꯁꯤꯗꯤ ꯍ꯭ꯌꯨꯃꯦꯟ ꯄꯥꯄꯤꯂꯣꯃꯥ ꯚꯥꯏꯔꯁꯅ ꯊꯣꯛꯍꯟꯕ ꯁꯔꯚꯥꯏꯀꯦꯟ ꯀꯦꯟꯁꯔꯁꯦ ꯄ꯭ꯔꯤꯚꯦꯟꯁꯟ ꯇꯧꯕ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ꯚꯦꯛꯁꯤꯟ ꯑꯃ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ꯑꯉꯥꯡꯁꯤꯡ ꯆꯍꯤ 14ꯗꯒꯤꯅ 15 ꯐꯥꯎꯕꯁꯦ ꯍꯤꯗꯥꯛ ꯀꯥꯞꯄ ꯍꯧꯖꯔꯦ.
3: ꯑꯗꯨꯒ ꯈꯪꯖꯅꯤꯡꯕꯝ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ꯏꯕꯤꯈꯤꯕꯗ ꯆꯍꯤ 14ꯒꯤ ꯃꯄꯨꯡ ꯐꯥꯔꯕ 15 ꯆꯪꯁꯤꯜꯂꯛꯑꯕ ꯍꯥꯏꯕꯤꯕ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ꯆꯍꯤ 14 ꯁꯨꯗ꯭ꯔ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ꯀꯔꯤꯒꯨꯝꯕꯗ ꯀꯥꯞꯄ ꯊꯦꯡꯅꯖꯈꯤꯕ ꯃꯃꯥꯡꯗ ꯁꯤꯗꯗꯤ ꯀꯔꯤ ꯑꯀꯥꯏꯕ ꯂꯩꯕ?
2: ꯒꯣꯔꯃꯦꯟꯒꯤ ꯒꯥꯏꯗꯂꯥ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14-15ꯁꯤ ꯑꯩꯈꯣꯏ ꯌꯥꯝ ꯏꯐꯦꯛꯇꯤꯚ ꯑꯣꯏꯕ ꯇꯥꯏꯃꯤꯡ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ꯁ ꯏꯐꯦꯛꯇꯤꯚ ꯑꯣꯏꯕ ꯚꯦꯛꯁꯤꯟꯁꯤꯅ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ꯄꯥꯔꯁꯦꯟꯇꯦꯖꯁꯨ ꯋꯥꯡꯕ ꯍꯥꯏ ꯇꯥꯔꯦ. ꯀꯥꯞꯄ ꯌꯥꯗꯦ ꯍꯥꯏꯕꯗꯤ ꯂꯩꯇꯦ. ꯕꯠ ꯑꯩꯈꯣꯏꯒꯤ ꯒꯣꯔꯃꯦꯟ ꯁꯦꯠꯇꯞꯇ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14-15 ꯌꯔꯁꯤꯗ ꯁꯤꯡꯒꯜ ꯗꯣꯁꯀꯤ ꯑꯣꯏꯅ ꯀꯥꯞꯆꯔꯤ.
3: ꯑꯗꯨꯒ ꯈꯪꯖꯅꯤꯡꯕꯝꯅ ꯑꯩꯈꯣꯏ ꯍꯥꯏꯔꯤꯕ ꯌꯥꯒꯃꯦꯟꯅ ꯂꯣꯟꯁ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ꯁꯦꯟꯇꯔ ꯑꯗꯨꯒ ꯍꯣꯁꯄꯤꯇꯥꯜ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ꯅ ꯑꯗꯨꯝ ꯀꯥꯞꯄꯁꯤ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ꯒꯗ꯭ꯔ ꯍꯥꯏꯕꯗꯨꯃꯁꯨ ꯐꯣꯡꯗꯣꯛꯄꯤꯌꯨ.
2: ꯑꯩꯈꯣꯏ ꯂꯣꯟꯁ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ꯁ꯭ꯇꯦꯠꯀꯤ ꯑꯦꯅꯤ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ꯁꯦꯟꯇꯔ ꯂꯦꯕꯦꯜ ꯐꯥꯎ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 ꯂꯩꯕ ꯖꯒꯥ, ꯑꯗꯨꯒ ꯑꯔꯕꯥꯟꯗꯁꯨ ꯑꯔꯕꯥꯟ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ꯁꯦꯟꯇꯔ ꯂꯩ, ꯗꯦꯟ ꯗꯥꯛꯇꯔꯁꯨ ꯂꯩꯔꯕ,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ꯚꯦꯛꯁꯤꯟ ꯊꯝꯅꯕꯒꯤ ꯀꯣꯜ ꯆꯦꯟ ꯄꯣꯏꯟ ꯍꯥꯏꯗꯅ ꯑꯦꯅꯤ ꯖꯒꯥꯗ ꯊꯝꯕ ꯌꯥꯗꯦ. ꯑꯗꯨꯅ ꯚꯦꯛꯁꯤꯟ ꯊꯝꯅꯕꯒꯤ ꯇꯦꯝꯄꯔꯦꯆꯔ ꯃꯦꯟꯇꯦꯟ ꯇꯧꯅꯕꯒꯤ ꯖꯒꯥ ꯂꯩ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ꯗ ꯑꯩꯈꯣꯏ ꯂꯣꯏꯅꯕ ꯄꯥꯞꯄ ꯌꯥꯏ.
4: ꯃꯁꯤꯒꯤ ꯚꯦꯛꯁꯤꯅꯦꯁꯟ ꯑꯁꯤ ꯀꯅꯥꯒꯨꯝꯕ ꯄꯦꯔꯦꯟꯁ ꯈꯔꯅꯗꯤ ꯁꯥꯏꯠ ꯏꯐꯦꯛ ꯂꯩ ꯍꯥꯏꯅ ꯍꯥꯏꯅꯕꯁꯨ ꯌꯥꯎꯏ. ꯃꯁꯤꯗ ꯗꯣꯛꯇꯔꯒꯤ ꯁꯥꯏꯠꯇꯒꯤ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ꯅꯤꯡꯉꯤ? ꯐꯣꯡꯗꯣꯛꯄꯤꯌꯨ.
2: ꯇꯧꯋꯦ ꯑꯗꯨꯒꯨꯝꯕ ꯔꯤꯃꯔꯁꯦ,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ꯈꯪꯒꯗ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ꯗꯩ ꯈꯪꯒꯅꯤ HPV ꯚꯦꯛꯁꯤꯟꯁꯦ ꯍꯧꯖꯤꯛꯈꯛꯇ ꯂꯥꯛꯄ ꯅꯠꯇꯦ, ꯑꯅꯧꯕ ꯅꯠꯇꯦ. ꯆꯍꯤ 2016 ꯁ꯭ꯋꯥꯏꯗꯒꯤ ꯍꯧꯔꯛꯄ ꯚꯦꯛꯁꯤꯟꯗꯒꯤ ꯑꯩꯈꯣꯏ ꯒꯣꯕꯔꯃꯦꯟꯒꯤ ꯑꯣꯏꯅ ꯄꯨꯂꯞ ꯀꯥꯞꯄ ꯏꯅꯤ, ꯑꯅꯧꯕ ꯚꯦꯛꯁꯤꯟ ꯅꯠꯇꯦ. ꯗꯦꯟ ꯑꯩꯈꯣꯏꯅ ꯄ꯭ꯔꯥꯏꯚꯦꯠꯇ ꯄꯩꯁꯥ ꯇꯤꯡꯅ ꯇꯤꯡꯅ ꯀꯥꯞꯄꯤꯁꯤꯗꯤ ꯒꯣꯔ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ꯒꯤ ꯑꯃꯔꯣꯝꯗ ꯁꯤꯗ ꯋꯨꯃꯦꯟ ꯏꯝꯄꯋꯥꯔꯃꯦꯟꯗ ꯆꯪꯗꯣꯏꯅꯦꯕ. ꯒꯣꯔꯃꯦꯟꯗ ꯑꯩꯈꯣꯏ ꯅꯨꯄꯤꯁꯤꯡꯁꯦ ꯅꯥꯗꯅꯕ ꯇꯧꯗꯣꯏꯅꯦ. ꯃꯔꯝꯗꯤ ꯗꯤꯁ ꯏꯁ ꯗ ꯋꯨꯃꯦꯟꯒꯤ ꯁꯦꯀꯦꯟ ꯑꯅꯤꯁꯨꯕ ꯈ꯭ꯋꯥꯏꯗꯒꯤ ꯇꯧꯒꯟꯕ ꯀꯦꯟꯁꯔ ꯇꯧꯒꯟꯕ ꯂꯥꯏꯅꯥꯅꯦꯕ. ꯑꯗꯨꯒ 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ꯝꯅ ꯁꯥꯏꯅꯁ ꯁꯤꯝꯇꯝꯁꯦ ꯀꯥ ꯍꯦꯟꯅ ꯂꯩꯇꯕ ꯃꯣꯏꯁꯦ. ꯑꯗꯨꯅ ꯁꯥꯏꯅꯁ ꯁꯤꯝꯇꯝꯁꯦ ꯌꯥꯝ ꯂꯩꯇꯕꯅꯤꯅ ꯑꯗꯨꯝ ꯅꯥꯁꯤꯜꯂꯒ ꯍꯌꯦꯡ ꯄꯣꯛ ꯈꯪꯉꯀꯥꯟꯗꯗꯤ ꯂꯥꯌꯦꯡꯕ ꯉꯝꯕꯒꯤ ꯆꯥꯡꯗꯨꯗ ꯍꯦꯛ ꯂꯩꯔꯝꯗꯕ. ꯑꯩꯈꯣꯏꯅ ꯁꯤꯒꯤ ꯍ꯭ꯌꯨꯃꯦꯟ ꯄꯥꯄꯤꯂꯣꯃꯥ ꯚꯥꯏꯔꯁꯁꯤꯅ ꯉꯥꯛꯇꯅ ꯏꯟꯐꯦꯛꯁꯟ ꯇꯧꯔꯒ ꯃꯇꯝ ꯆꯪꯉꯦꯕ ꯃꯥꯒꯤ ꯀꯦꯟꯁꯔ ꯄꯨꯝ ꯇꯧꯔꯛꯄꯗ. ꯕꯠ ꯑꯩꯈꯣꯏꯅ ꯀꯔꯝ ꯀꯥꯟꯗ ꯃꯥ ꯏꯟꯐꯦꯛꯁꯟ ꯇꯧꯔꯤꯁꯤ ꯈꯪꯗ꯭ꯔꯕꯅꯤꯅ ꯑꯗꯨꯝ ꯑꯗꯨꯝ ꯂꯩꯈ꯭ꯔꯒ ꯑꯗꯒꯤ ꯁꯥꯏꯅꯁ ꯁꯤꯝꯇꯝꯗꯨ ꯊꯣꯏꯗꯣꯛꯅ ꯂꯩꯇꯕꯅꯤꯅ ꯀꯦꯟꯁꯔ ꯄꯨꯝꯗꯨ ꯇꯧ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ꯒꯤ ꯀꯩꯅꯣꯗꯨ ꯌꯥꯝ ꯀꯩꯅꯣ ꯂꯨꯁꯜꯂꯦꯗꯅ. ꯑꯗꯨꯅ ꯋꯥꯟꯁ ꯑꯩꯈꯣꯏꯅ ꯗꯣꯁ ꯑꯃ ꯀꯥꯞꯍꯧꯕꯁꯤꯅ ꯃꯣꯏꯅ ꯍꯥꯏ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ꯒꯤ ꯀꯟꯇꯦꯛꯁꯇꯗꯤ ꯑꯦꯠꯂꯤꯁ 83% ꯐꯥꯎꯕ ꯑꯩꯈꯣꯏ ꯄ꯭ꯔꯤꯚꯦꯟꯠ ꯇꯧꯕ ꯉꯝꯃꯦꯕ. ꯑꯣꯡꯂꯤ ꯁꯤꯒꯤ ꯀꯦꯟꯁꯔꯁꯤ ꯈꯛꯇꯅꯦꯕ ꯚꯦꯛꯁꯤꯟꯅ ꯄ꯭ꯔꯤꯚꯦꯟꯠ ꯇꯧꯕ ꯉꯝꯗꯣꯏꯁꯦ. ꯑꯗꯨꯒ 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ꯞꯍꯧꯗ꯭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ꯐꯕ ꯄꯥꯡꯖꯕꯅꯤ ꯑꯗꯨꯒꯤ ꯃꯊꯛꯇ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ꯍꯛꯆꯥꯡ ꯐꯅ ꯊꯝꯁꯤ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ꯗ ꯅꯤꯁꯥ ꯀꯥ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ꯅꯍꯥꯜꯂꯛꯄ ꯌꯥꯕ ꯋꯥꯈꯜ ꯂꯩꯅꯥꯁꯤꯡ ꯍꯥꯏꯕꯤ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ꯑꯔꯥꯝꯕꯝ ꯀꯦꯔꯣꯜ ꯑꯦꯝ ꯗꯤ ꯁꯥꯏꯀꯥꯇ꯭ꯔꯤ ꯁꯦꯅꯔ ꯔꯦꯁꯤꯗꯦꯟ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ꯁꯥꯏꯀꯥꯇ꯭ꯔꯤ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ꯄꯣꯔꯣꯝꯄꯥꯠ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ꯔꯤꯕ ꯁꯂꯤꯝ ꯄꯨꯁꯝ ꯑꯍꯥꯟꯕꯅ ꯗꯣꯛꯇ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ꯈꯨꯔꯨꯝꯖꯔꯤ
0: ꯋꯥꯔꯤ ꯋꯥꯇꯥꯏꯁꯤ ꯍꯧꯗꯣꯔꯛꯄ ꯑꯣ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ꯃꯤꯔꯣꯜ ꯑꯁꯤ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ꯍꯥ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ꯗꯕ ꯅꯤꯡꯕ ꯊꯨꯡꯗꯕ ꯑꯃ ꯍꯦꯛ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ꯈꯔ ꯔꯤꯂꯤꯐ ꯐꯪ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ꯁꯕꯁꯇꯦꯟꯁꯤꯡ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ꯗꯨꯃꯛ ꯇꯣꯏꯅ ꯊꯦꯡꯅꯩ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ꯑꯩꯈꯣꯏꯅ ꯌꯨ ꯍꯥꯏꯕꯁꯤ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ꯄꯥꯛꯇꯛꯅ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ꯅꯍꯥ ꯑꯍꯟ ꯈꯥꯛꯇꯅ ꯑꯩꯈꯣꯏ ꯁꯤꯖꯤꯟꯅꯕ ꯑꯗꯨ ꯃꯈꯜꯒꯤ ꯁꯕꯁꯇꯦꯟꯁꯤꯁ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ꯌꯨꯁꯤꯅ ꯊꯣꯛꯍꯜꯂꯛꯄ ꯑꯜꯀꯣꯍꯣꯜ ꯗꯤꯄꯦꯟꯗꯦꯟꯁ ꯁꯤꯟꯗ꯭ꯔꯣꯝ ꯍꯥꯏꯕꯁꯤ ꯗꯣꯛꯇꯔ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ꯑꯩꯈꯣꯏꯒ꿤 ꯗꯣꯛꯇꯔꯒꯤ ꯀꯟꯁꯦꯞꯇ ꯂꯩꯕꯒꯤ ꯈꯔ ꯊꯝꯕꯤꯌꯨ
1: ꯑꯍꯥꯟꯕꯗ ꯑꯩꯅ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ꯅꯤꯡꯕꯁꯦ ꯑꯜꯀꯣꯍꯣꯜ ꯗꯤꯄꯦꯟꯗꯦꯟꯁ ꯁꯤꯟꯗ꯭ꯔꯣꯝ ꯑꯁꯤ ꯑꯩꯈꯣꯏ ꯃꯩꯇꯩꯂꯣꯟꯗ ꯍꯥꯏꯔꯒꯗꯤ ꯌꯨꯗꯒꯤ ꯊꯥꯗꯣꯛꯄ ꯉꯝꯗꯕ ꯑꯣ ꯅꯠꯇ꯭ꯔꯒ ꯌꯨꯗꯒꯤ ꯂꯥꯏꯆꯨꯕ ꯍꯥꯏꯔꯒ ꯈꯪꯅꯩ ꯃꯁꯤꯗ ꯑꯩꯈꯣꯏꯗꯒꯤ ꯃꯤꯑꯣꯏ ꯑꯁꯤꯅ ꯌꯨꯁꯦ ꯊꯛꯄꯒꯤ ꯃꯑꯣꯡꯁꯦ ꯌꯥꯝ ꯊꯤꯅ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ꯕ ꯄꯦꯇꯔꯟꯗ ꯌꯨꯁꯦ ꯊꯛꯂꯛꯑꯕ ꯍꯥꯏꯕꯗꯤ ꯃꯥꯒꯤ ꯅꯣꯡꯃ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ꯃꯥꯒꯤ ꯃꯤ ꯂꯣꯏꯅꯕ ꯇꯤꯟꯅꯕ ꯃꯥꯒꯤ ꯅꯣꯡꯃꯒꯤ ꯗꯦꯂꯤ ꯔꯨꯇꯤꯟ ꯑꯦꯛꯇꯤꯚꯤꯇꯤꯁꯇ ꯑꯀꯥꯏꯕ ꯄꯤꯔꯛꯑꯕ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ꯃꯥꯅ ꯌꯨꯁꯦ ꯑꯩꯈꯣꯏꯒꯤ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ꯈꯖꯤꯛ ꯈꯖꯤꯛ ꯌꯥꯝꯅ ꯌꯥꯝꯕ ꯑꯦꯃꯥꯎꯟꯗ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ꯂꯤꯇꯔ ꯑꯃ ꯂꯤꯇꯔ ꯑꯃꯗꯒꯤ ꯑꯅꯤ ꯑꯅꯤꯗꯒꯤ ꯑꯍꯨꯝ ꯁꯨꯃꯥꯏꯅ ꯈꯖꯤꯛ ꯈꯖꯤꯛ ꯍꯧꯔꯒ ꯃꯥꯒꯤ ꯅꯤꯁꯥꯁꯤꯒꯤ ꯃꯌꯥꯛꯁꯦ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ꯍꯥꯏꯕꯗꯤ ꯇꯣꯂꯔꯦꯟꯁꯀ ꯗꯤꯕ꯭ꯂꯞ ꯇꯧꯔꯛꯑꯕ ꯑꯣ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ꯌꯨꯁꯦ ꯊꯛꯄꯁꯦ ꯊꯥꯗꯣꯛꯅꯤꯡꯗꯤ ꯊꯥꯗꯣꯛꯅꯤꯡꯕ ꯃꯁꯥꯅ ꯕꯠ ꯑꯗꯨꯔꯒꯁꯨ ꯊꯥꯗꯣꯛꯄꯁꯦ ꯍꯦꯛ ꯉꯝꯗꯕ ꯑꯣ ꯅꯠꯇ꯭ꯔꯒ ꯌꯨ ꯊ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ꯄꯔꯁꯅꯦꯜ ꯏ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ꯑꯕ ꯍꯥꯏꯕꯗꯤ ꯃꯥꯒꯤ ꯅꯨꯄꯤ ꯑꯉꯥꯡ ꯂꯣꯏꯅꯕ ꯃꯤꯔꯛ ꯇꯤ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ꯁꯣꯁꯦꯜ ꯑꯃꯗꯤ ꯑꯣꯀꯨꯄꯦꯁꯅꯦꯜ ꯍꯥꯏꯕꯗꯤ ꯃꯥꯒꯤ ꯅꯣꯡꯃ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ꯊꯕꯛ ꯃꯐꯝꯗ ꯃꯤꯔꯛ ꯇꯤꯟꯕ ꯁꯣꯁꯥꯏꯇꯤꯒꯤ ꯗꯦꯕ ꯀꯔꯃ ꯑꯣ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ꯃꯤ ꯃꯄꯨꯟꯕ ꯃꯐꯝ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 ꯃꯌꯥꯝ ꯂꯥꯛꯂꯕ ꯑꯣ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ꯌꯨ ꯊ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ꯇꯨꯝ ꯍꯦꯛ ꯍꯧꯒꯠꯄꯒ ꯑꯩꯈꯣꯏ ꯈꯣꯡ ꯂꯩꯕꯥꯛ ꯇꯥꯗ꯭ꯔꯤꯉꯩꯗ ꯌꯨꯁꯦ ꯍꯥꯟꯅ ꯊꯤꯕ ꯍꯧꯔꯛꯑꯕ ꯑꯗꯨꯒ ꯃꯥꯅ ꯌꯨ ꯊ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ꯐꯤꯖꯤꯀꯦꯜ ꯍꯖꯥꯔ ꯑꯣꯏ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ꯏꯕꯗꯤ ꯃꯥꯒꯤ ꯑꯩꯈꯣꯏꯒꯤ ꯒꯥꯔꯤ ꯗ꯭ꯔꯥꯏꯚꯔ ꯍꯥꯏ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ꯗ꯭ꯔꯥꯏꯚꯤꯡ ꯇꯧꯅ ꯇꯧꯅ ꯌꯨ ꯊꯛꯄ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ꯄꯦꯁꯦꯟꯖꯔ ꯄꯨꯕ ꯑꯉꯥꯡ ꯁꯥꯇ꯭ꯔꯒ ꯄꯨꯔꯤꯕ ꯃꯁꯤ ꯌꯥꯝ ꯔꯤꯁꯀꯤ ꯑꯣꯏꯕ ꯁꯤꯆꯨꯋꯦꯁꯟꯅꯤ ꯑꯣ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ꯋꯦꯄꯟꯁꯀ ꯄꯥꯏꯕ ꯃꯐꯝꯁꯤꯡ ꯒꯟꯒ ꯄꯥꯏꯕ ꯑꯦꯅꯤ ꯁꯤꯟꯐꯝ ꯑꯣꯀꯨꯄꯦꯁꯟ ꯂꯩꯕ ꯃꯐ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ꯌꯨꯁꯦ ꯊꯥꯛꯑꯒ ꯒꯟꯒ ꯄꯥꯏꯔꯕ ꯍꯦꯛ ꯁꯥꯎꯕꯗꯨ ꯀꯟꯇ꯭ꯔꯣꯜ ꯉꯝꯗ꯭ꯔꯒꯗꯤ ꯗꯣꯡ ꯍꯦꯟꯅ ꯀꯥꯞꯄꯒ ꯍꯦꯛꯇ ꯁꯨꯁꯥꯏꯠ ꯇꯧꯖꯕꯒꯁꯨ ꯌꯥꯎꯗꯣꯏꯅꯤ ꯑꯣ ꯅꯠꯇ꯭ꯔꯒ ꯃꯈꯣꯏꯗ ꯑꯩꯈꯣꯏꯒꯤ ꯋꯤꯗ꯭ꯔꯣꯋꯦꯜ ꯁꯤꯝꯇꯝꯁꯦ ꯂꯥꯛꯑꯕ ꯍꯥꯏꯗꯤ ꯌꯨꯁꯦ ꯊꯥꯛꯂꯛꯇꯕ ꯃꯇꯝꯗ ꯋꯤꯗ꯭ꯔꯣꯋꯦꯜ ꯁꯤꯝꯇꯝꯁꯦ ꯅꯈꯥꯡꯕ ꯂꯥꯛꯄ ꯉꯝꯃꯛꯇꯕ ꯃꯉꯣꯟꯗ ꯂꯩꯇꯥꯕ ꯈꯪꯗꯕ ꯍꯥꯏꯔꯤꯕ ꯂꯥꯏꯑꯣꯡꯁꯤꯡꯁꯦ ꯂꯥꯛ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ꯊꯪꯒꯤ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ꯗꯒꯤ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 ꯇꯣꯞ ꯈꯣꯡꯅꯥꯡꯈꯣꯡꯗꯒꯤ ꯔꯥꯅꯤꯕꯂꯥ ꯂꯩꯁꯥꯡꯊꯦꯝ, ꯑꯃꯗꯤ ꯋꯥꯕꯒꯥꯏꯗꯒꯤ ꯕꯤꯃꯣꯇꯥ ꯁꯂꯥꯝ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ꯑꯁꯤꯔ ꯄꯨꯟꯁꯤ ꯐꯤꯜꯝ ꯑꯁꯤꯒꯤ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ꯒꯤ ꯅꯥꯏꯊꯨꯡ ꯈꯣꯟꯖꯦꯜꯗ ꯕꯤꯁꯀꯨ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ꯃꯊꯪꯗ ꯐꯪ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ꯀꯥꯟꯆꯤꯄꯨꯔ ꯂꯩꯔꯛ ꯃꯆꯥ ꯊꯣꯡꯖꯨ ꯄꯥꯔꯠ ꯇꯨ ꯑꯣꯄꯣꯖꯤꯠ ꯑꯦꯝ ꯌꯨꯗꯒꯤ ꯃꯣꯅꯥ ꯁꯔꯖꯨ ꯑꯂꯤꯅꯥ ꯑꯁꯤꯟꯂꯥ ꯁꯥꯃꯤ ꯇꯝꯐꯥ ꯑꯃꯗꯤ ꯕꯂꯥ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ꯅꯤ ꯀꯣ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ꯈꯛ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0: ꯚꯥꯔꯠ ꯑꯃꯗꯤ ꯚꯥꯔꯠꯀꯤ ꯃꯄꯥꯟ ꯂꯝꯒꯤ ꯑꯦꯌꯔꯂꯥꯏꯟꯁꯤꯡꯗ ꯃꯃꯥꯡꯗ ꯊꯥ ꯑꯃ ꯈꯛꯇꯗ ꯑꯦꯌꯔ ꯍꯣꯁꯇꯦꯁ 27 ꯃꯥꯏ ꯄꯥꯛ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ꯛꯇ 2026ꯀꯤ ꯖꯅꯋꯥꯔꯤ ꯊꯥꯗ ꯃꯤꯑꯣꯏ 93 ꯄꯨꯊꯣꯛꯇꯨꯅ ꯌꯥꯝꯅ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ꯀꯤꯡꯗꯝ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ꯁ꯭ꯄꯣꯀꯟ ꯏꯪꯂꯤꯁ, ꯁ꯭ꯄꯣꯀꯟ ꯍꯤꯟꯗꯤ, ꯒ꯭ꯔꯨꯃꯤꯡ, ꯁꯣꯐꯠ ꯁ꯭ꯀꯤꯜꯁ, ꯄꯔꯁꯅꯦꯂꯤꯇꯤ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ꯏꯟꯇꯔꯚ꯭ꯌꯨ ꯇꯦꯛꯅꯤꯛꯁ, ꯔꯦꯝꯞꯋꯥꯛ ꯑꯃ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ꯀꯣꯔꯁꯁꯤꯡ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ꯔꯕ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ꯕ ꯁꯦꯜꯂꯤ ꯆꯪꯆꯪꯗꯅ ꯇꯝꯕ ꯌꯥ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ꯗꯨꯅ ꯀ꯭ꯂꯥꯁ 12 ꯂꯣꯏꯔꯒ ꯑꯦꯚꯤꯌꯦꯁꯟꯒꯤ ꯂꯝꯗ ꯃꯥꯏ ꯄꯥꯛꯄꯒꯤ ꯃꯪ ꯃꯪꯕꯤꯌꯨ.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ꯑꯣꯜ ꯑꯝꯕꯨꯂꯦꯟ ꯑꯣꯄꯣꯖꯤꯠ ꯖꯤ.ꯄꯤ. ꯋꯤꯃꯦꯟꯁ ꯀꯣꯂꯦꯖ ꯅꯠꯇ꯭ꯔꯒ ꯑꯦꯝ.ꯕꯤ.ꯄꯤ. ꯀꯣꯝꯄ꯭ꯂꯦꯛꯁ, ꯄꯥꯎꯅꯥ ꯕꯖꯥꯔ, ꯄꯣꯂꯣꯒ꯭ꯔꯥꯎꯟ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ꯐꯤꯁꯇꯒꯤ ꯄꯥꯎ ꯂꯧꯕꯤꯌꯨ. ꯀꯤꯡꯗꯝ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1: ꯀꯣꯗꯣ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ꯍꯦꯀ꯭ꯔꯨꯖꯝ ꯃꯅꯤꯡ ꯐꯨꯠꯕꯣꯜ ꯂꯝꯄꯥꯛꯇꯒꯤ ꯂꯥꯡꯂꯦꯟ ꯅꯣꯡꯃꯥꯏꯊꯦꯝ ꯔꯤꯛꯂꯥꯏ ꯂꯩꯃ, ꯗꯥꯕꯨꯡꯋꯥ ꯑꯃꯗꯤ ꯆꯦꯆꯦ ꯄꯤꯛꯇꯨꯅꯥꯎ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ꯏꯁꯩ ꯑꯁꯤꯒꯤ ꯐꯤꯂꯝꯅ ꯌꯣꯠꯀꯤ ꯊꯝꯃꯣꯏ, ꯁꯩꯁꯛꯂꯤꯕꯅ ꯏ.ꯀꯦ. ꯌꯥꯡꯒꯣꯏ,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ꯅ ꯅꯅꯥꯎ ꯁꯒꯣꯜꯃꯥ.

ꯑꯩꯈꯣꯏ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ꯁꯤꯕꯨ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ꯗꯨꯅ ꯑꯩꯈꯣꯏꯒꯤ ꯌꯨ ꯑꯦ ꯑꯥꯔ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ꯍꯧꯕꯗꯒꯤ ꯊꯧꯔꯝꯁꯤꯕꯨ ꯇꯥꯕꯤꯗꯨꯅ ꯊꯧꯔꯝꯁꯤꯗ ꯊꯋꯥꯏ ꯍꯥꯞꯄꯤꯔꯤꯕ ꯃꯔꯨꯞ ꯈꯔꯒꯤ ꯃꯤꯡ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ꯃꯨꯊꯪ ꯂꯥꯎꯊꯣꯛꯆꯒꯦ. ꯃꯔꯨꯞꯁꯤꯡꯗꯨꯗꯤ ꯅꯟꯗꯤꯅꯤ ꯂꯧꯔꯦꯝꯕꯝ, ꯔꯟꯅꯕꯤꯔ ꯉꯥꯡꯕꯝ,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ꯏꯕꯣꯝꯆꯥ ꯁꯦꯂꯤ ꯊꯣꯛꯆꯣꯝ,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ꯕꯝꯆꯥ ꯁꯤꯡꯍ, ꯑꯦꯜ ꯁꯨꯁꯤꯂꯥ, ꯆꯤꯔꯣꯝ ꯕꯤꯃꯣꯜ, ꯀꯦ ꯑꯩꯁ ꯁꯥꯟꯇꯤꯕꯂꯥ, ꯔꯃꯥꯅꯟꯗ ꯑꯉꯣꯝ, ꯔꯣꯕꯤꯇꯥ ꯃꯌꯦꯡꯕꯝ, ꯀꯥꯅꯣꯟꯕꯂꯥ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ꯈꯦꯇ꯭ꯔꯤꯃꯌꯨꯝ ꯏꯅꯥꯎꯆꯥ ꯃꯉꯥꯡ, ꯁꯂꯥꯝ ꯕꯤꯃꯣꯇꯥ.

0: 炸的不？还努比哎那通塔了个，炸个你看的那炸了不的？哎那通俺们通俺们不多，马出炸不打吧？
1: 不，能玩了瑞爷。可以蛮多人呢，努比么来的？啊，都给。伊妈来不接路就爱的那，他来不呢？
0: 哎别妈，亚罗哎，亚罗哎，阿伯等着，妈给努比赢不个？妈谁？妈哈，这特古特还不来多，温度那来了不呢？阿妈嗨，妈那亚的。阿妈，木赢哈尼，该努没黑的还，还吞豆的那来了不呢？阿伯呢？妈给努比还那不个等着伊过？
1: 阿多不？好几斤的皮子的呢，可以买到那做一点那么去办呢。马上就发财，来利息还，明天妈妈会再来给，还不是那不恶你不呢？伊妈个一个那呢，养跑不丢的，可以米为你满口的那蛮多的皮的些那看那不呢？跑不还是的，可以以后不那拍的那不？
0: 嘿，可大的金诺呢？可那阿吉马啥诺还吧？妈明不可以搞件黑做事呀？
1: 哎，伊妈那边呢，往开的。好了嘛，爹，你莫来去的嘞。妈不问那么生气呢，伢那不是里边面呢。阿婆，妈明是养怕啥子呢？别的不提个喂，可以拿身边的别的个喂。
0: 嗨，妈明徒弟，既然个养大人，我都不迷茫哩呢。
1: 大不咋呢，阿婆。妈好些 ，MSc Physics 路的。哎，你我在外里边 private school 咯。阿对的，可以呢，不能我在外面那里。
0: 就是，阿婆不嘛吃一零二的。
1: 赢阿婆。妈啥看看的呢？呢，弄么不了给。我是乌了个呢，东康呢。妈给应答吧，蒙哈的吧，妈当给让要的吧，妈都多。谁可以妈的别的不乌的不熬熬去了吧？你不？
0: 哦，妈都都的吧，亚的嘿。能蛮多呢，咋咋不哈了不得？好多个事就是。
1: 啊，都蛮多个事去也不？
0: 干哪那坑么的？啊，都不打别的吧的，啊，我的娃儿瑞呢？个大子里边喏，该到不喏？该认得还坑的是。大树大暗的，农业干不得劲呐，农民到跑吧，帮着的这里，大树山林啊个晒，山林这个多咋的？阿伯说呢，米也蛮厉害的呢，妈给咱卡泡米托不多，卡了个藤皮不给玩，肯定就是，我伊蛮多子个肉托了个不喏，来个伊个伊个头羊不不得呢，马过马路一爬爬了的呢，妈妈伊个多，碰个卡黑了不尼别吗？
1: 啊对呢吧，妈们多人不玩了，比那吧，阿妈土那提前的吧，压的嘞吧。
0: 扛爹，努伊那盘那不是路过，阿我养娃的黑就是。

0: 对该对吧？蒙文的我的海瑞还在呢，会做事呢。
1: 海瑞啦，海瑞啦，哪里来的啦？
0: 该都来没去，该不能去，那垃圾不能装。
1: 呀，米不呢？妈妈阿杜要的能干干，米嘛咋多？妈妈养养不咋呢？
0: 哦，阿杜那不，哎个嘛怕咋那子嘞？妈妈要的被亏的什么来着？个，妈妈养不，莫的妈妈养不提皮罗呢，还比个阿杜伊嘛呢？
1: 呸呸呸！能爱亏呢还不是？伢宁的个伢宁的，谁还有？
0: 该侬做什么？
1: 能伢不个没罗的？
0: 该侬嘛？
1: 哈？能伢不个没罗的？还有？
0: 该侬
1: 伊
0: 我
1: 那？还有阿爸？
0: 我那没做成嘞，意思不？还个是？
1: 还有
0: 吧？妈，哎，阿妹，别给我查的嘛，太弄歪去了。妈会的心里多，很多病。
1: 能阿妹过苦闷
0: 啊？行不你妈？哎，阿妹。
1: 怕嘞怕嘞，阿杜的妈还多看个过，
0: 还多病了嘛？
1: 阿杜的呢？能那爸爸，能那扛那子不阿妈？养土那不拉不打吧？用死的过。
0: 妈，你家听那都不会说养不那着，如果不得不下定的那吧？十多年才才才来给他一点嘛。
1: 咋的那个啦？的那罗啦？奴婢也没黑的，姨妈呀一个，姨妈呀嘞嘿。能的那用力跑了罗，还不给姨妈那把卡本。
0: 啊，这么好嘞。
1: 哈，阿妈，阿你是给嘛弄的？能姨妈给哭的，姨妈是那个的吧？
0: 姨妈。
1: 我们这个呢呢，姨妈那还不是？能硬不打吧？
0: 啊，我们托不你的过姨妈，啊，我们托不你的过。

0: ꯀꯨꯞꯇ꯭ꯔꯣ ꯑꯩꯁꯦ ꯃꯥꯒꯤ ꯄꯨꯔꯥ ꯁꯥꯟꯅꯐꯝ ꯑꯣꯏꯈꯤꯕꯒꯤ ꯋꯥꯅꯤꯁꯦ ꯃꯁꯤꯅꯤ ꯏꯁꯥꯒꯤ ꯆꯞ ꯆꯥꯕ ꯄ꯭ꯔꯣꯐꯦꯁꯟ ꯂꯩꯇꯕꯒꯤ ꯃꯤꯅ ꯑꯩꯕꯨ ꯍꯦꯛ ꯍꯦꯛ ꯀꯔꯦꯝꯅꯩ
1: ꯑꯩꯒꯤ ꯋꯥꯍꯪꯁꯤꯕꯨ ꯀꯔꯦꯝꯅꯕ ꯑꯣꯏꯅ ꯊꯣꯛꯈ꯭ꯔꯕ꯭ꯔꯣ ꯁꯥꯎꯕꯤꯅꯨꯀꯣ
0: ꯁꯥꯎꯗꯦꯗ
1: ꯑꯗꯨ ꯗꯥꯀꯨꯃꯟ ꯗꯥꯀꯨꯃꯟ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ꯃꯦꯔꯦꯖ ꯇꯧꯕꯤꯗ꯭ꯔꯤꯁꯤꯕꯨ ꯀꯔꯤꯒꯤꯅꯣ ꯑꯕꯨꯕꯨꯗꯤ ꯌꯥꯝ ꯋꯥꯔꯝꯃꯅꯤꯕꯨ
0: ꯑꯩꯅ ꯍꯧꯖꯤꯛꯇ ꯍꯥꯏꯖꯈꯤꯕꯗꯨꯅꯤ ꯑꯩꯒꯤ ꯐꯤꯕꯝ ꯅꯥꯇꯩ ꯌꯥꯝ ꯆꯥꯗꯦ ꯑꯩꯒꯤ ꯊꯥꯒꯤ ꯑꯣꯏꯕ ꯔꯦꯒꯨꯂꯔ ꯑꯔꯅꯤꯡ ꯑꯃ ꯂꯩꯕꯁꯨ ꯅꯠꯇꯦ ꯂꯨꯍꯣꯡꯉꯕ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ꯛꯀꯗꯕ ꯐꯤꯕꯝꯕꯨ ꯈꯜꯂꯨꯕꯗ ꯑꯩ ꯀꯤꯕꯝꯕꯨ ꯄꯣꯛꯏꯗ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ꯑꯩ ꯑꯇꯣꯞꯄ ꯃꯤꯕꯨꯁꯨ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ꯅꯤꯡꯗꯦ ꯅꯨꯄꯥꯗꯤ ꯅꯨꯄꯥꯅꯤ ꯅꯨꯄꯤꯒꯤꯗꯤ ꯃꯇꯝꯁꯤ ꯌꯥꯝ ꯄꯥꯝꯃꯨꯅꯤꯡꯉꯥꯏ ꯑꯣꯏ ꯈꯨꯗꯣꯡꯆꯥꯕ ꯌꯦꯡꯍꯧꯕꯅ ꯐꯅꯦꯅ ꯈꯜꯂꯤꯗ
1: ꯀꯅꯥꯕꯨꯅ ꯍꯥꯏꯕꯤꯔꯤꯁꯤꯕꯣ
0: ꯁꯨꯝꯃꯛꯇꯕ ꯅꯨꯄꯤꯁꯤꯡꯒꯤ ꯋꯥꯅꯤꯗ ꯅꯨꯄꯤꯁꯦ
1: ꯅꯨꯄꯤꯕꯨ ꯊꯥꯛꯄꯤꯒꯗꯕ ꯅꯨꯄꯥꯅ ꯌꯨꯝ ꯄꯥꯟꯕ ꯀꯤꯔꯒ ꯅꯨꯄꯤꯅ ꯀꯔꯝꯅ ꯄꯥꯟꯒꯅꯤ ꯌꯨꯝ ꯄꯥꯟꯕ ꯀꯤꯔꯤꯕ ꯅꯨꯄꯥꯁꯤꯡꯁꯦ ꯑꯃꯔꯣꯝꯗꯗꯤ ꯄꯥꯡꯗꯕ ꯋꯥꯅꯤꯡꯗꯕ ꯁꯨꯅꯤꯡꯗꯕꯅꯤ ꯍꯥꯏꯅ ꯂꯧꯕꯁꯨ ꯌꯥꯏ ꯃꯇꯝ ꯆꯥꯅ ꯌꯨꯝ ꯄꯥꯟꯗꯕ ꯅꯨꯄꯥꯁꯨ ꯍꯅꯨꯕ ꯃꯄꯥꯅ ꯃꯆꯥꯅꯨꯄꯥ ꯁꯦꯟꯅꯕꯗ ꯋꯥꯕꯗꯣ ꯌꯥꯝ ꯎꯔꯦ
0: ꯃꯗꯨꯁꯨ ꯆꯨꯝꯃꯤ ꯌꯥꯝ ꯆꯨꯝꯃꯤ
1: ꯗꯥꯀꯨꯃꯟꯗ ꯀꯩꯅꯣꯝꯇꯒ ꯍꯪꯒꯦꯅꯦ
0: ꯍꯪꯉꯣ
1: ꯗꯥꯀꯨꯃꯟꯒꯤ ꯂꯩꯔꯤꯕ ꯐꯤꯕꯝꯁꯦ ꯃꯨꯟꯅ ꯈꯪꯂ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ꯋꯥꯔꯕꯁꯨ ꯋꯥꯃꯤꯟꯅꯔꯁꯤ ꯄꯨꯟꯁꯤ ꯂꯝꯕꯤꯁꯦ ꯗꯥ ꯅꯠꯇꯅꯗꯤ ꯀꯅꯥꯒꯁꯨ ꯆꯠꯃꯤꯟꯅꯔꯔꯣꯏ ꯍꯥꯏꯔꯛꯑꯗꯤ ꯗꯥꯗꯥ ꯌꯥꯕ ꯉꯝꯕꯤꯒꯗ꯭ꯔꯥ
0: ꯑꯩꯗꯤ ꯌꯨꯝ ꯄꯥꯟꯒꯗꯕ ꯃꯇꯝ ꯌꯥꯝ ꯋꯥꯠꯂꯤꯌꯦ ꯄꯥꯟꯗꯅ ꯇꯣꯛꯈꯤꯕꯁꯨ ꯌꯥꯏ
1: ꯑꯗꯨ ꯑꯣꯏꯔꯁꯨ ꯃꯤꯗꯨꯅ ꯉꯥꯏꯕ ꯉꯝꯅꯤ ꯍꯥꯏꯔꯛꯑꯗꯤ
0: ꯑꯗꯨꯗ ꯑꯃꯨꯛ ꯑꯩꯅ ꯑꯩꯒꯤ ꯅꯨꯡꯁꯤꯅꯕꯤ ꯂꯩ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ꯗꯤ
1: ꯅꯨꯡꯁꯤꯅꯕꯤꯗꯣ ꯂꯩꯅꯤꯡ ꯂꯩꯖꯧ ꯑꯩꯗꯤ ꯗꯥ ꯈꯣꯃꯟꯕꯨ ꯊꯥꯗꯣꯛꯄ ꯁꯨꯛꯉꯝ ꯉꯝꯃꯣꯏ ꯍꯥꯏꯔꯛꯑꯗꯤ
0: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ꯅꯪꯅ ꯑꯇꯣꯟꯕꯤ ꯑꯣꯏꯇꯥꯔꯦꯗꯅ
1: ꯑꯩꯅ
0: ꯃꯥꯅ
1: ꯑꯗꯨ ꯑꯣꯏꯔꯁꯨ ꯃꯥꯅ ꯌꯥꯏ ꯑꯣꯏꯒꯦ ꯍꯥꯏꯔꯛ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ꯕ
0: ꯑꯁ ꯑꯗꯨꯗꯤ ꯑꯩꯁꯨ ꯀꯣꯛ ꯉꯥꯎꯁꯤꯜꯂꯦꯗ ꯅꯣꯏ ꯑꯣꯖꯥꯁꯤꯡꯁꯦ ꯋꯥꯉꯥꯡꯅꯕ ꯌꯥꯝ ꯁꯥꯊꯤ ꯌꯥꯝ ꯋꯥꯏ ꯑꯩꯈꯣꯏ ꯖꯣꯁꯤꯁꯨ ꯇꯧꯗ꯭ꯔꯦꯅꯦ ꯑꯣꯖꯥꯁꯤꯡꯁꯦ
2: ꯍꯩ ꯖꯣꯁꯤ ꯅꯪ ꯃꯥꯇꯣꯟꯁꯦ ꯌꯥꯅꯔ ꯃꯥꯂꯤꯟ ꯍꯦ ꯌꯥꯝ ꯅꯣꯛꯃꯤꯟꯅꯔꯦꯅꯦ
3: ꯑꯩꯅ ꯍꯥꯏꯗ꯭ꯔꯣ ꯑꯕꯣ ꯕꯦꯗꯕꯨ ꯎꯕꯗ ꯑꯩꯈꯣꯏ ꯃꯥꯟꯗꯣ ꯁꯣꯏꯗꯅ ꯌꯥꯔꯛꯀꯅꯤ ꯍꯥꯏꯗꯅ
2: ꯍꯥꯏ ꯈꯪꯗꯦꯀꯣ ꯅꯃꯥꯗ ꯍꯥꯏꯌꯨ ꯑꯩꯗꯤ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ꯕ ꯍꯦꯛꯇ ꯆꯠꯂꯒꯗꯕꯅꯤꯀꯣ
3: ꯑꯕꯣ ꯃꯥꯟꯇꯣꯟꯒꯤ ꯗꯥꯏꯇ ꯑꯕꯣꯛꯅ ꯕꯦꯗꯒꯤ ꯗꯥꯏꯇꯅ ꯑꯩꯅ
2: ꯅꯣꯏ ꯃꯥꯟꯇꯣꯟꯗꯤ ꯍꯧꯖꯤꯛ ꯑꯩꯒꯤ ꯈꯨꯠꯇ ꯂꯩꯔꯦꯗꯅ ꯀꯝꯗꯧꯋꯤ ꯉꯁꯤꯗꯤ ꯅꯝꯗꯅ ꯊꯦꯡꯅꯍꯜꯂꯦꯗꯅ

0: 的可以吗会别的会的辣吗不能抓
1: 嗯辣没
0: 哦别的给的大会你那么会那的可以还是这样
1: 可以还是你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哎你不能给他在那里妈回去了阿妹啊这个大哭门啊哎不能吸引还得不吸收养他在那里比例
0: 那是我那个哎那还给多的爸爸吸收能力养能够给他把他在的爸爸给你别的
1: 可以玩哦还比有大哭门
0: 啊可能你啊可以吗我给养该很不毛东西哎啊给不毛跑了吧
1: 可以
0: 那是那东的能问的可带跑步说了跟你还不对你妈会那里坑碰着的。
1: 大哥们，哎，我的错了，跟你还是不？
0: 哎，以往我们大别人的呢，能不默默为那不给你呢，还不来一道？
1: 会。
0: 哎，的，我都也不说我们。
1: 我还行多，不宁也能心里爱你，哎，就看你，该要肯比的不米的，还能不话不吧，来呢还不个米还吧，啊都不，你妈不？哎呀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ꯑꯩꯅꯦ ꯅꯈꯣꯏ ꯃꯥꯝꯇꯣꯟꯒꯤ ꯋꯥ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ꯅꯤꯡꯗꯦ ꯖꯣꯁꯤ ꯃꯥꯒꯤ ꯋꯥ ꯍꯧꯗꯣꯛꯂꯛꯑꯅꯨ
1: ꯑꯩꯅ ꯍꯥꯏꯔꯤꯁꯦ ꯑꯃꯨꯛꯇ ꯇꯥ ꯈꯣꯠꯀꯩꯗꯧꯔꯒꯦ ꯑꯕꯣ
0: ꯅꯠꯇꯦꯅꯦ ꯃꯤꯒꯤ ꯃꯆꯥ ꯅꯨꯄꯤꯗꯨꯕꯨ ꯃꯥꯅ ꯀꯧꯊꯣꯛꯑꯒ ꯍꯥꯏꯗꯣꯛꯑꯝꯃꯤꯗꯨꯕꯨ ꯃꯥ ꯑꯩꯕꯨ ꯍꯥꯠꯄ ꯅꯠꯇ꯭ꯔꯣ
1: ꯍꯥ
0: ꯃꯥ ꯃꯃꯥ ꯑꯩꯕꯨ ꯈꯨꯠꯂꯥꯏ ꯌꯥꯎꯗꯅ ꯍꯥꯠꯄꯅꯤ ꯍꯥꯏꯕ ꯐꯩ ꯐꯩ ꯃꯥꯅ ꯆꯥꯃꯔꯨꯞ ꯍꯥꯏꯗꯣꯛꯂꯕꯁꯨ ꯑꯩꯅ ꯂꯤꯁꯤꯡ ꯂꯛ ꯍꯥꯏꯕ ꯆꯠꯀꯅꯤ ꯕꯦꯗ ꯑꯩꯒꯤ ꯏꯃꯧ ꯁꯨꯛ 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ꯅꯤꯅꯦ
1: ꯑꯕꯣ ꯃꯥꯝꯇꯣꯟꯅ ꯕꯦꯗꯕꯨ ꯄꯥꯝꯗꯕꯒꯤ ꯋꯥ ꯅꯠꯇꯤꯌꯦ ꯑꯩꯈꯣꯏ ꯃꯥꯝꯇꯣꯟꯒꯤ ꯅꯨꯡꯁꯤꯅꯖꯕꯤ ꯑꯃ ꯂꯩꯔꯝꯃꯦ ꯍꯥꯏꯕꯅꯦ
0: ꯍꯥ ꯅꯣꯏ ꯃꯥꯝꯇꯣꯟꯒꯤꯕꯣ
1: ꯍꯣꯏ ꯑꯁꯦꯡꯕꯅꯦ ꯑꯕꯣ ꯃꯥꯝꯇꯣꯟꯒꯤ ꯌꯥꯝ ꯆꯝꯕ ꯃꯇꯧꯁꯤꯗ ꯃꯥꯒꯤ ꯈꯪꯅꯖꯕꯤ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ꯊꯥꯖꯔꯨꯗ꯭ꯔꯦꯗꯅ ꯃꯥꯝꯇꯣꯟꯕꯨ ꯃꯨꯟꯅ ꯊꯤꯒꯠꯍꯧꯗꯕꯅ ꯃꯥꯝꯇꯣꯟꯅ ꯕꯦꯗ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ꯍꯥꯏꯗꯣꯛꯑꯝꯃꯤ ꯕꯦꯗꯗꯤ ꯏꯀꯥꯏꯕꯅ ꯁꯤꯔꯕꯅꯦ ꯑꯕꯣ
0: ꯑꯩ ꯊꯥꯖꯗꯦ ꯃꯥꯒꯤ ꯅꯨꯡꯁꯤꯅꯕꯤ ꯂꯩꯔꯒ ꯃꯥꯅ ꯑꯩꯈꯣꯏꯗ ꯍꯥꯟꯅ ꯍꯥꯏꯗ꯭ꯔꯤꯕꯅ ꯀꯔꯤꯒꯤ ꯍꯥ ꯃꯥꯅ ꯃꯌꯨꯝ ꯄꯥꯟꯕ ꯇꯟꯕꯗꯒꯤ ꯍꯥꯏꯗꯣꯛꯂꯝꯂꯤꯕ ꯑꯣꯏꯔꯤ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ꯅ ꯈꯪꯅꯔꯤꯕ ꯅꯨꯄꯤꯗꯣ ꯖꯨꯒꯣ ꯆꯥꯗꯕ ꯅꯨꯄꯤ ꯑꯣꯏꯔꯤꯅꯤ
1: ꯅꯠꯇꯤꯌꯦ ꯑꯕꯣ ꯇꯁꯦꯡꯅꯃꯛ ꯃꯥꯝꯇꯣꯟꯒꯤ ꯅꯨꯡꯁꯤꯅꯖꯕꯤ ꯂꯩꯔꯝꯃꯦꯕ ꯅꯨꯄꯤꯗꯣ ꯈꯨꯡꯒꯪꯗꯒꯤꯅꯤ ꯍꯥꯏ ꯃꯃꯤꯡꯅ ꯎꯃꯥ ꯀꯧꯋꯦꯌꯦ ꯌꯥꯝꯅ ꯂꯥꯏꯔꯕꯤ ꯄꯨ ꯄꯥꯡ ꯁꯨꯗ꯭ꯔꯕꯤ ꯃꯄꯥ ꯃꯔꯤꯕꯨ ꯃꯥꯅ ꯃꯃꯥ ꯃꯄꯥ ꯁꯛꯇꯨꯅ ꯌꯣꯛꯂꯤ ꯍꯥꯏ ꯏꯪꯈꯣꯜ ꯀꯣꯏ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ꯄꯥꯁꯤꯡ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ꯕꯒꯤꯗꯃꯛ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ꯅ ꯍꯤꯡꯂꯤꯕꯅꯤ ꯍꯥꯏ
0: ꯀꯔꯤ ꯍꯥꯏꯕ ꯖꯣꯁꯤꯌꯥ ꯅꯪꯒꯤ ꯋꯥꯔꯤꯁꯤꯕꯨ ꯁꯦꯡꯂꯕ꯭ꯔ ꯍꯥꯏꯕꯅꯤ
1: ꯑꯁꯦꯡꯕꯅꯦ ꯑꯕꯣ ꯑꯕꯣꯛꯅ ꯌꯥꯔ ꯑꯣꯏ ꯄꯥꯝꯃꯣꯏ ꯍꯥꯏꯕꯒꯤꯗꯃꯛ ꯃꯥꯝꯇꯣꯟꯅ ꯑꯕꯣꯛꯇ ꯍꯥꯏꯗꯕꯅꯤ ꯕꯦꯗꯒꯤ ꯃꯐꯝꯗ ꯃꯥꯝꯇꯣꯟꯅ ꯂꯥꯟꯕ ꯅꯠꯇꯤꯌꯦ ꯑꯕꯣꯛ ꯑꯩꯈꯣꯏ ꯑꯅꯤꯅ ꯂꯥꯜꯂꯕꯅꯤ
0: ꯍꯩ ꯅꯨꯄꯤ ꯃꯆꯥꯗꯨꯒꯤ ꯄꯥꯎꯁꯦ ꯇꯥꯕꯗ ꯑꯕꯣꯛꯄꯨ ꯈꯣꯡꯗꯒꯤ ꯇꯣꯟ ꯐꯥꯎꯕ ꯇꯨ ꯆꯨꯡꯈ꯭ꯔꯦꯅ ꯍꯥꯏ ꯖꯣꯁꯤ
1: ꯑꯕꯣ ꯕꯦꯗꯗꯤ ꯀꯝꯗꯧꯕ
0: ꯀꯝꯗꯧꯅꯤ ꯑꯗꯨꯅꯤꯅꯦ
1: ꯑꯕꯣ ꯃꯥꯝꯇꯣꯟ ꯂꯥꯛꯑꯦ
0: ꯍꯥ ꯅꯪ ꯃꯥꯝꯇꯣꯟ ꯂꯥꯛꯑꯦꯕ
1: ꯃꯥꯝꯇꯣꯟ
2: ꯖꯣꯁꯤ ꯉꯁꯤꯅ ꯅꯣꯏ ꯑꯕꯣꯛꯀ ꯅꯪꯒ ꯀꯔꯝꯕ ꯑꯅꯧꯕ ꯃꯤꯇꯤꯡ
1: ꯑꯅꯧꯕ ꯃꯤꯇꯤꯡꯅꯦ ꯃꯥꯝꯇꯣꯟ ꯀꯩꯅꯣ ꯃꯌꯣꯝꯗꯨꯕꯣ
2: ꯑꯣ ꯁꯦ ꯁꯦ ꯂꯧꯁꯦ ꯄꯨꯡꯇꯣꯟ ꯌꯥꯎꯔꯤꯕꯅꯤ ꯆꯥꯎ ꯌꯥꯝ ꯐꯖꯕꯅꯤ
1: ꯆꯥꯒꯤ ꯅꯦꯅꯦ ꯎꯃꯥꯅ ꯍꯥꯞꯄꯩꯔꯣ
2: ꯃꯁꯤ ꯑꯩꯅꯦ ꯅꯉꯣꯟꯗ ꯀꯅꯥꯅ ꯍꯥꯏ ꯀꯅꯥꯅ ꯍꯥꯏꯒꯦ ꯅꯉꯣꯟꯗ
0: ꯃꯟ ꯅꯪ ꯀꯔꯤꯒꯤ ꯋꯥ ꯂꯣꯠꯂꯤꯒꯦ ꯏꯕꯨꯡꯉꯣ ꯏꯃꯥꯕꯨ ꯀꯔꯤꯒꯤ ꯆꯣꯞꯍꯜꯂꯤꯕꯅꯣ ꯍꯥꯏꯕ
2: ꯏꯃꯥ
0: ꯏꯃꯥ ꯎꯃꯥꯒꯤ ꯋꯥꯔꯤ ꯄꯨꯝꯕ ꯈꯪ ꯃꯥꯒꯤ ꯋꯥꯔꯤꯅ ꯏꯃꯥꯒꯤ ꯊꯃꯣꯏꯕꯨ ꯃꯥꯒꯤ ꯃꯅꯥꯛꯇ ꯆꯤꯡꯁꯤꯟ
2: ꯍꯥꯏꯔꯤꯕꯅꯤ ꯃꯁꯤ
0: ꯅꯪꯅ ꯏꯃꯥꯕꯨ ꯀꯔꯤꯒꯤ ꯑꯗꯨꯛ ꯐꯠꯇꯅ ꯈꯟꯕꯅꯣꯅꯦ ꯏꯕꯨꯡꯉꯣ

0: ꯂꯩꯕ ꯇꯥꯛꯈꯨꯃꯟ, ꯑꯩꯒꯨꯝꯂꯕꯤ ꯇꯣꯜꯂꯕꯤ ꯍꯟꯅ ꯌꯦꯡꯕꯗ ꯀꯅꯥ ꯂꯩꯇ꯭ꯔꯕꯤ ꯈꯨꯡꯒꯪ ꯅꯤꯡꯉꯣꯜ ꯑꯃꯕꯨ ꯏꯃꯥꯅ ꯃꯃꯧ ꯑꯣꯏꯖꯔꯒꯦ ꯍꯥꯏꯗꯨꯅ ꯍꯥꯏꯕ ꯂꯥꯛꯅꯤ ꯍꯥꯏꯕ
1: ꯂꯥꯛꯇꯣꯏꯅꯤ
0: ꯏꯃꯥꯗꯣ? ꯏꯃꯥꯗꯣ ꯇꯥꯛꯈꯨꯃꯟꯒꯤ ꯏꯃꯥꯅꯤ ꯍꯥꯏꯕꯗ ꯌꯥꯝ ꯄꯛꯆꯩ
1: ꯎꯃꯥ.
0: ꯑꯗꯨꯗ ꯑꯩꯒꯤ ꯌꯨꯝꯂꯩ ꯀꯩꯔꯩꯁꯤꯗ ꯏꯀꯥꯏꯖꯩ, ꯂꯥꯛꯍꯟꯒꯅꯨꯕ ꯇꯥꯛꯈꯨꯃꯟ.
1: ꯋꯥꯔꯤ ꯄꯨꯝꯕ ꯏꯃꯥꯅ ꯂꯣꯏ ꯈꯪꯉꯕꯅꯤ. ꯈꯪꯉꯕ ꯀꯥꯟꯗꯅꯤ ꯂꯥꯛꯀꯦ ꯍꯥꯏꯔꯤꯁꯦ. ꯂꯥꯛꯀꯅꯨꯀ ꯍꯥꯏꯔꯤ ꯍꯥꯏꯔꯨꯔꯗꯤ ꯏꯃꯥꯅ ꯅꯪꯕꯨ ꯁꯣꯏꯗꯅ ꯋꯥꯔꯧꯅꯤ. ꯍꯪꯆꯤꯠꯁꯦ ꯁꯣꯏꯗꯅ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ꯅꯤ, ꯅꯪ ꯅꯤꯡꯁꯤꯡꯅ ꯂꯩꯔꯝꯃꯨꯀꯣ.
0: ꯏꯃꯥ, ꯑꯗꯨꯗꯤ 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ꯅꯤ? ꯉꯥꯡꯅ ꯁꯛꯅꯅꯕ ꯑꯍꯟꯁꯨ ꯑꯝꯇ ꯂꯩꯇꯦ, ꯏꯁꯥꯒꯤꯅꯤꯅ ꯑꯩꯅ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ꯗꯨꯗ ꯍꯥꯏꯕ ꯆꯠꯄꯁꯨ ꯌꯥꯝ ꯏꯀꯥꯏꯖꯩ. ꯑꯩ ꯉꯝꯃꯣꯏꯗ, ꯂꯥꯛꯍꯟꯒꯅꯣꯕ ꯇꯥꯛꯈꯨꯃꯟ.
1: ꯀꯩꯅꯣ, ꯑꯍꯟꯁꯤꯡ ꯌꯥꯎꯗ꯭ꯔꯁꯨ ꯌꯥꯏ, ꯏꯃꯥꯅ ꯅꯪꯕꯨ ꯅꯤꯕ ꯂꯥꯛꯀꯗꯧꯔꯤꯁꯦ ꯅꯪꯒꯤ ꯅꯨꯄꯥ ꯃꯔꯤꯗꯨꯗꯅꯤ ꯈꯪꯉꯕ? ꯃꯣꯏꯗ ꯅꯪꯅ ꯍꯥꯟꯅ ꯋꯥꯔꯤꯗꯨ ꯐꯖꯅ ꯁꯥꯔꯝꯃꯣꯀꯦꯗꯣ.
0: ꯏꯃꯥꯅ ꯅꯨꯄꯥꯁꯤꯡꯗꯨꯗ ꯃꯁꯤ ꯑꯩꯕꯨ ꯃꯃꯧ ꯑꯣꯏꯖꯔꯒꯦ ꯍꯥꯏꯗꯨꯅ ꯅꯤꯕ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ꯅ ꯌꯨꯝ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ꯒ ꯅꯨꯄꯥꯁꯤꯡꯅ ꯀꯝꯗꯧ ꯍꯧꯕ? ꯄꯥꯎ ꯑꯁꯤꯕꯨ ꯇꯥꯕꯗ ꯅꯨꯄꯥꯁꯤꯡꯅ ꯍꯔꯥꯎ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ꯞꯀꯗ꯭ꯔꯥ ꯀꯨꯃꯟ?
1: ꯁꯤ ꯁꯤ ꯁꯤ ꯀꯩꯅꯣ ꯇꯧꯗꯕꯣ, ꯃꯣꯏ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ꯂꯩꯔꯤꯁꯤꯗꯤ ꯍꯥ ꯍꯦꯔꯥ ꯈꯔ ꯂꯩꯔꯒ ꯏꯃꯥꯒ ꯄꯨꯟꯅ ꯅꯣꯏꯗ ꯏꯪꯈꯣꯜ ꯀꯣꯏꯗꯨꯅ ꯄꯨꯂꯞ ꯂꯩꯃꯤꯟꯅꯔ ꯂꯣꯏꯔꯦꯗꯨꯕꯨ
0: ꯇꯥꯛꯈꯨꯃꯟ.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ꯕꯨ ꯕꯤ.ꯖꯦ.ꯄꯤ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ꯍꯧꯖꯤꯛ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ꯋꯥꯁꯛ ꯂꯧ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ꯀꯦꯁ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ꯉꯁꯤ ꯅꯦꯁꯅꯦꯜ ꯂꯣꯛ ꯑꯗꯥꯂꯠ ꯄꯥꯡꯊꯣꯛꯂꯤ ꯂꯦꯐꯇꯦꯅꯦꯟ ꯖꯦꯅꯔꯦꯜ ꯑꯦꯟ.ꯑꯦꯁ. ꯔꯥꯖꯥꯁꯨꯕ꯭ꯔꯃꯅꯤꯕꯨ ꯗꯤꯐꯦꯟꯁ ꯁ꯭ꯇꯥꯐꯀꯤ ꯑꯅꯧꯕ ꯃꯀꯣꯛ ꯑꯣꯏꯅ ꯍꯥꯞꯍ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ꯌꯨꯅꯤꯛ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ꯗꯥꯇꯥ ꯍꯦꯀꯥꯊꯣꯟ 2026 ꯃꯥꯏ ꯄꯥꯛꯅ ꯂꯣꯏꯁꯤꯟꯈ꯭ꯔꯦ꯫

0: ꯚꯥꯏꯁ ꯆꯤꯐ ꯑꯃꯁꯨꯡ ꯁꯦꯟꯇ꯭ꯔꯦꯜ ꯀꯃꯥꯟꯒꯤ ꯖꯦꯅꯔꯦꯜ ꯑꯣꯐꯤꯁꯔ ꯀꯃꯥꯟꯗꯤꯡ ꯏꯟ ꯆꯤꯐ ꯑꯣꯏꯅꯁꯨ ꯊꯧ ꯄꯨꯔꯝꯈꯤ꯫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ꯆꯨꯞ ꯑꯃꯁꯨꯡ ꯑꯋꯥꯡ ꯊꯪꯕ ꯃꯥꯏꯀꯩꯗ ꯄꯥꯏꯈꯠꯄ ꯃꯔꯨꯑꯣꯏꯕ ꯑꯣꯄꯔꯦꯁꯟꯁꯤꯡꯗꯁꯨ ꯂꯨꯆꯤꯡ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ꯈꯤ꯫ ꯚꯥꯏꯁ ꯑꯦꯗꯃꯤꯔꯦꯜ ꯀ꯭ꯔꯤꯁꯅ ꯁ꯭ꯋꯥꯃꯤꯅꯥꯊꯟꯕꯨ ꯅꯦꯚꯤꯒꯤ ꯃꯀꯣꯛ ꯑꯣꯏꯅ ꯁꯔꯀꯥꯔꯅ ꯍꯥꯞꯈ꯭ꯔꯦ꯫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ꯂꯣꯒꯤ ꯄꯥꯎꯅ ꯍꯥꯏ ꯚꯥꯏꯁ ꯑꯦꯗꯃꯤꯔꯦꯜ ꯁ꯭ꯋꯥꯃꯤꯅꯥꯊꯟ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ꯅꯦꯚꯤꯒꯤ ꯋꯦꯁꯇꯔꯟ ꯀꯃꯥꯟꯒꯤ ꯀꯃꯥꯟꯗꯤꯡ ꯏꯟ ꯆꯤꯐ ꯑꯣꯏꯔꯤ꯫ ꯁ꯭ꯔꯤ ꯁ꯭ꯋꯥꯃꯤꯅꯥꯊꯟ ꯆꯍꯤ 90ꯔꯣꯝ ꯅꯦꯚꯤꯒꯤ ꯁꯔꯚꯤꯁꯇ ꯂꯩꯔꯛ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ꯌꯥꯔꯛꯈꯤꯕ ꯑꯣꯐꯤꯁꯔ ꯑꯃꯅꯤ꯫ ꯚꯥꯏꯁ ꯑꯦꯗꯃꯤꯔꯦꯜ ꯀ꯭ꯔꯤꯁꯅ ꯁ꯭ꯋꯥꯃꯤꯅꯥꯊ ꯍꯧꯖꯤꯛ ꯍꯧꯖꯤꯛ ꯅꯦꯚꯤꯒꯤ ꯃꯀꯣꯛ ꯑꯣꯏꯔꯤꯕ ꯑꯦꯗꯃꯤꯔꯦꯜ ꯗꯤꯅꯦꯁ ꯀꯨꯃꯥꯔ ꯇ꯭ꯔꯤꯄꯥꯊꯤꯒꯤ ꯃꯇꯝ ꯊꯥ ꯑꯁꯤ 93ꯗ ꯂꯣꯏꯈꯤꯕꯒ ꯃꯍꯥꯛꯅ ꯃꯍꯨꯠ ꯁꯤꯜꯂꯒꯅꯤ꯫ ꯌꯨꯅꯤꯛ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 ꯌꯨ ꯑꯥꯏ ꯗꯤ ꯑꯦ ꯑꯥꯏꯒꯤ ꯗꯥꯇꯥ ꯍꯦꯀꯥꯊꯣꯟ 2026 ꯃꯥꯏ ꯄꯥꯛꯅ ꯂꯣꯏꯁꯤꯟꯈ꯭ꯔꯦ꯫ ꯌꯨ ꯑꯥꯏ ꯗꯤ ꯑꯦ ꯑꯥꯏ ꯗꯥꯇꯥꯗ ꯍꯦꯀꯥꯊꯣꯟ 2026 ꯑꯁꯤ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ꯀꯨꯞꯄ ꯋꯥꯔꯣꯜꯁꯤꯡ ꯈꯪꯕ ꯉꯝꯂꯒꯅꯤ꯫ ꯗꯤꯖꯤꯇꯦꯜ ꯗꯥꯇꯥ ꯑꯥꯏꯗꯦꯟꯇꯤꯇꯤꯒꯤ ꯈꯨꯠꯊꯥ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ꯔꯀꯥꯔꯒꯤ ꯊꯧꯁꯤꯜꯁꯤꯡ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ꯂꯒꯅꯤ꯫ ꯏꯂꯦꯛꯇ꯭ꯔꯣꯅꯤꯛ ꯑꯃꯁꯨꯡ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ꯔꯤ ꯍꯦꯀꯥꯊꯣꯟ ꯑꯁꯤꯅ ꯃꯍꯩꯔꯣꯏ ꯑꯃꯁꯨꯡ ꯅꯥꯍꯧ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ꯍꯩ ꯃꯁꯤꯡꯒꯤ ꯑꯣꯏꯕ ꯈꯪꯅꯤꯡꯂꯕ ꯂꯝꯁꯤꯡ ꯇꯦꯡꯕꯥꯡ ꯄꯤꯔꯒꯅꯤ꯫ ꯒꯨꯔꯨꯗꯦꯕ ꯔꯕꯤꯟꯗ꯭ꯔꯅꯥꯥꯊ ꯇꯦꯒꯣꯔ 135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ꯑꯃꯁꯨꯡ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ꯒꯨꯔꯨꯗꯦꯕ ꯇꯦꯒꯣꯔ ꯑꯁꯤ ꯀꯂꯥ ꯑꯃꯁꯨꯡ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ꯝ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ꯃꯦꯘꯥꯂꯣꯏ ꯁꯔꯀꯥꯔꯅ ꯃꯤꯑꯣꯏ ꯑꯃꯅ ꯁꯥꯕ ꯏꯟꯀ꯭ꯋꯥꯔꯤ ꯀꯃꯤꯁꯟ ꯑꯃ ꯁꯦꯝꯗꯨꯅ ꯒꯥꯔꯣ ꯍꯤꯜꯁꯇ ꯍꯤꯡꯁꯥꯒꯤ ꯊꯧꯗꯣꯛ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ꯗꯕꯒꯤ ꯃꯇꯥꯡꯗ ꯊꯤꯖꯤꯟ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ꯏꯟꯀ꯭ꯋꯥꯔꯤ ꯑꯁꯤ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ꯔꯕ ꯖꯁꯇꯤꯁ ꯇꯤ ꯋꯥꯏꯐꯩꯅ ꯆꯠꯊꯒꯅꯤ꯫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 ꯊꯥꯗ ꯒꯥꯔꯣ ꯍꯤꯜꯁ ꯑꯣꯇꯣꯅꯣꯃꯁ ꯗꯤꯁꯇ꯭ꯔꯤꯛ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ꯈꯜꯒꯤ ꯃꯤꯔꯦꯞꯁꯦ ꯄꯤꯁꯤꯜꯂ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ꯑꯗꯨ ꯊꯤꯖꯤꯟꯅꯕꯒꯤꯗꯃꯛ ꯁꯔꯀꯥꯔꯅ ꯈꯣꯡꯊꯥ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ꯂꯛꯄꯅꯤ꯫ ꯀꯃꯤꯁꯟ ꯑꯁꯤꯅ ꯍꯤꯡꯁꯥ ꯊꯣꯔꯛꯄꯒꯤ ꯍꯧꯔꯛꯐꯝ ꯃꯤꯌꯥꯝꯗ ꯆꯔꯥꯡꯅꯕ ꯄꯣꯛꯍꯜꯂꯛꯄꯒꯤ ꯑꯀꯨꯞꯄ ꯋꯥꯔꯣꯜꯁꯤꯡ ꯁꯔꯀꯥꯔꯗ ꯊꯝꯒ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ꯊꯥ 6ꯒꯤ ꯃꯅꯨꯡꯗ ꯀꯃꯤꯁꯟꯒꯤ ꯔꯤꯄꯣꯔꯠ ꯄꯤꯈꯠꯀꯗꯕꯅꯤ ꯍꯥꯏꯅ ꯆꯦꯔꯣꯜ ꯑꯃ ꯊꯣꯛꯈ꯭ꯔꯦ꯫ ꯇ꯭ꯔꯤꯄꯨ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ꯃꯅꯤꯛ ꯁꯥꯍ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ꯗꯨꯗ ꯏ ꯑꯣꯐꯤꯁꯀꯤ ꯁꯔꯚꯤꯁ ꯀꯦꯕꯤꯅꯦꯠ ꯊꯥꯛꯇꯒꯤ ꯍꯧꯗꯨꯅ ꯄꯟꯆꯥꯌꯠꯀꯤ ꯊꯥꯛ ꯐꯥꯎꯕ ꯁꯤꯖꯤꯟꯅ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ꯒꯤ ꯀꯔꯃꯆꯥꯔꯤꯁꯤꯡꯅ ꯄꯨꯛꯆꯦꯜ ꯁꯦꯡꯅ ꯑꯃꯁꯨꯡ ꯂꯧꯊꯣꯛ ꯂꯧꯀꯣꯏ ꯂꯩꯇꯅ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ꯁꯤ꯫ ꯑꯒꯔꯇꯂꯥꯒꯤ ꯄ꯭ꯔꯒ꯭ꯌ ꯚꯕꯟꯗ ꯔꯦꯚꯤꯅ꯭ꯌꯨ,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ꯏꯂꯦꯛ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ꯀꯦꯟꯗꯤꯗꯦꯠ 135 ꯑꯦꯄꯣꯏꯟꯃꯦꯟꯠ ꯂꯦꯇꯔ ꯈꯨꯠꯁꯤꯟꯅ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ꯛ ꯇ꯭ꯔꯤꯄꯨꯔꯥ ꯁ꯭ꯔꯦꯁꯊ ꯇ꯭ꯔꯤꯄꯨꯔꯥ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ꯒꯤ ꯀꯔꯃꯆꯥꯔꯤꯁꯤꯡ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ꯁꯥꯒꯤ ꯃꯊꯧ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ꯝꯗꯇ ꯉꯝꯒꯅꯤ꯫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ꯒꯀꯤ ꯉꯔꯥꯡ ꯗꯦꯜꯂꯤꯒꯤ ꯑꯔꯨꯟ ꯖꯦꯠꯂꯤ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ꯆ ꯑꯃꯗ ꯀꯣꯜꯀꯥꯇꯥ ꯅꯥꯏꯠ ꯔꯥꯏꯗꯔꯁꯅ ꯗꯦꯜꯂꯤ ꯀꯦꯄꯤꯇꯦꯜꯁꯄꯨ ꯋꯤꯀꯦꯠ 9ꯗ ꯊꯣꯏꯈ꯭ꯔꯦ꯫ ꯗꯦꯜꯂꯤ ꯀꯦꯄꯤꯇꯦꯜꯁꯇ ꯍꯥꯟꯅ ꯕꯦꯇꯤꯡ ꯇꯧꯗꯨꯅ ꯔꯟ 120 ꯂꯧꯈꯤ꯫ ꯃꯗꯨꯒꯤ ꯄꯥꯎꯈꯨꯝꯗ ꯀꯣꯜꯀꯥꯇꯥ ꯅꯥꯏꯠ ꯔꯥꯏꯗꯔꯁꯅ ꯑꯣꯚꯔ 14 ꯕꯣꯜ 2ꯗ ꯋꯤꯀꯦꯠ 2 ꯈꯛꯇꯃꯛ ꯇꯨꯔꯒ ꯔꯟ 127 ꯂꯧꯗꯨꯅ ꯃꯥꯏ ꯄꯥꯛꯈꯤ꯫ ꯉꯁꯤ ꯖꯣꯏꯄꯨꯔꯒꯤ ꯁꯋꯥꯏ ꯃꯥꯟ ꯁꯤꯡ ꯁ꯭ꯇꯦꯗꯤꯌꯝꯗ ꯔꯥꯖꯁꯊꯥꯟ ꯔꯣꯌꯦꯜꯁꯀ ꯒꯨꯖꯔꯥꯠ ꯇꯥꯏꯇꯟꯁꯀ ꯅꯨꯃꯤꯗꯥꯡ ꯄꯨꯡ 7 ꯃꯈꯥꯏꯗ ꯁꯥꯟꯅꯔꯒꯅꯤ꯫ ꯆꯩꯅꯥꯗ ꯄꯥꯡꯊꯣꯛꯂꯤꯕ AFC Under 17 Women's Asia Cup ꯐꯨꯠꯕꯣꯜꯗ ꯚꯥꯔꯠꯅ ꯂꯦꯕꯅꯟꯕꯨ ꯒ꯭ꯔꯨꯞ ꯕꯤꯒꯤ ꯃꯦꯆ ꯑꯃꯗ ꯄꯥꯟꯖꯜ 4-0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ꯅꯧꯕ ꯏꯇꯤꯍꯥꯁ ꯑꯃ ꯁꯦꯝꯈ꯭ꯔꯦ꯫ ꯚꯥꯔꯠꯀꯤ ꯄꯥꯟꯖꯜꯁꯤꯡ ꯑꯗꯨ ꯁꯦꯟꯖꯝ ꯑꯜꯚꯥ, ꯖꯣꯌꯥ ꯑꯃꯗꯤ ꯄ꯭ꯔꯤꯇꯤꯀꯥ ꯕꯔꯃꯟꯅ ꯆꯟꯈꯤꯕꯅꯤ꯫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ꯚꯥꯔꯠꯀꯤ ꯇꯤꯝ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ꯉꯝꯂꯕꯗꯤ 2026ꯀꯤ ꯐꯤꯐꯥ ꯑꯟꯗꯔ 17 ꯋꯤꯃꯦꯟꯁ ꯋꯥꯔꯜ ꯀꯞꯀꯤ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ꯔꯒꯅꯤ꯫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ꯔꯣ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ꯕꯨ ꯕꯤ.ꯖꯦ.ꯄꯤ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ꯍꯧꯖꯤꯛ ꯉ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ꯋꯥꯁꯛ ꯂꯧ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ꯀꯦꯁ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ꯉꯁꯤ ꯅꯦꯁꯅꯦꯜ ꯂꯣꯛ ꯑꯗꯥꯂꯠ ꯄꯥꯡꯊꯣꯛꯂꯤ꯫ ꯂꯦꯐꯇꯦꯅꯦꯟ ꯖꯦꯅꯔꯦꯜ ꯑꯦꯟ.ꯑꯦꯁ. ꯔꯥꯖ ꯁꯨꯕ꯭ꯔꯃꯅꯤꯕꯨ ꯗꯤꯐꯦꯟꯁ ꯁ꯭ꯇꯥꯐꯀꯤ ꯑꯅꯧꯕ ꯃꯀꯣꯛ ꯑꯣꯏꯅ ꯈ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ꯌꯨꯅꯤꯛ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 ꯗꯥꯇꯥ ꯍꯦꯀꯥꯊꯣꯟ 2026 ꯃꯥꯏ ꯄꯥꯛꯅ ꯂꯣꯏꯁꯤꯟ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ꯒꯤ ꯄꯥꯟꯗꯝ ꯃꯈꯥꯗ ꯚꯥꯔꯠ ꯄꯨꯝ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ꯇꯤꯡꯅ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ꯍꯟꯅꯕ ꯆꯍꯤ 15ꯒꯤ ꯃꯊꯛꯇ ꯂꯩ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ꯐꯪꯍꯧ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ꯅ ꯏꯕ ꯄꯥꯕ ꯑꯃꯁꯨꯡ ꯑꯆꯝꯕ ꯑꯪꯀ ꯇꯝꯕꯤꯗꯨꯅ ꯂꯥꯏꯔꯤꯛꯀꯤ ꯃꯉꯥꯜ ꯐꯪꯍꯟ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ꯃ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ꯗꯜꯠ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ꯄꯥꯏꯈꯠꯆꯔꯤ꯫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 ꯑꯃ ꯑꯣꯏ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 ꯒꯨꯒꯜ ꯄ꯭ꯂꯦ ꯁ꯭ꯇꯣꯔ ꯑꯃꯗꯤ iOS App Store ꯗꯒꯤ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ꯗꯨ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ꯐꯪꯖꯔꯤꯕ ꯋꯥꯆꯞ ꯃꯦꯁꯦꯖ ꯑꯁꯤꯅ ꯌꯥꯏꯔꯤꯄꯣꯛꯇꯒꯤ ꯔꯦꯁꯃꯥ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ꯑꯁꯨꯝ ꯂꯩꯕꯤꯔꯛꯏ ꯀꯨꯏꯅ ꯎꯅꯔꯨꯗ꯭ꯔꯕ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ꯉꯁꯤꯗꯤ ꯑꯩꯈꯣꯏꯗ ꯑꯌꯨꯛꯇ ꯂꯝꯕꯤ ꯊꯣꯛꯏ ꯍꯥꯏꯗꯨꯅ ꯀꯣꯏꯔꯛꯂꯝꯃꯤ ꯊꯥ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ꯁ꯭ꯀꯨꯜꯗ ꯕꯦꯟꯁ ꯑꯃꯠꯇꯗ ꯐꯝꯃꯤꯟꯅꯗꯨꯅ ꯄꯨꯟꯅ ꯂꯥꯡꯃꯤꯟꯅꯔꯛꯈꯤꯕ ꯀꯌꯥ ꯅꯤꯡꯁꯤꯡꯗꯨꯅ ꯄꯨꯟꯅꯁꯨ ꯀꯞꯃꯤꯟꯅꯔꯨꯔꯦ ꯃꯍꯥꯛꯀꯤ ꯂꯨꯍꯣꯡꯕꯁꯨ ꯀꯨꯏꯗ꯭ꯔꯦ ꯍꯥꯏꯅ ꯍꯥꯏꯔꯝꯃꯤ ꯅꯨꯡꯁꯤꯅꯅ ꯂꯨꯅ ꯇꯤꯟꯅꯖꯔꯛꯂꯕꯁꯨ ꯃꯇꯝ ꯑꯗꯨꯃꯛ ꯇꯞꯅ ꯇꯞꯅ ꯂꯥꯞꯅꯔꯕꯁꯨ ꯏꯇꯥ ꯑꯃ ꯑꯣꯏꯔꯛꯄꯒꯤ ꯅꯨꯡꯁꯤꯅꯕꯗꯨꯗꯤ ꯂꯦꯡꯗꯅ ꯂꯩꯔꯤ ꯍꯥꯏꯅ ꯄꯥꯎꯗꯝꯖꯔꯤ ꯂꯨꯅ ꯇꯤꯟꯅꯔꯛꯄ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ꯑꯃꯗꯤ ꯄꯨꯟꯅ ꯂꯥꯡꯃꯤꯟꯅꯔꯛꯄꯒꯤ ꯋꯥꯔꯤ ꯋꯥꯇꯥꯏ ꯀꯌꯥ ꯁꯥꯗꯨ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ꯀꯪꯕꯅ ꯆꯣꯝ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ꯃꯥ ꯑꯔꯕꯤꯟ ꯑꯦ ꯖꯦ ꯑꯦꯝ ꯏꯁꯂꯥꯝ ꯑꯃꯗꯤ ꯀꯦꯅꯦꯗꯤ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ꯕꯤꯕꯦꯛ ꯑꯦꯂꯤ ꯆꯣ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22 ꯁꯨꯕ ꯇꯥꯡꯀ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ꯇꯥꯕꯤꯔꯦ ꯁꯔꯥꯡꯄꯥꯠ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ꯝ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ꯈꯤꯕ ꯐꯥꯎꯃꯩ ꯃꯦꯂꯣꯗꯤ ꯃꯊꯪ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ꯈꯨꯡꯒꯪ ꯑꯃꯒꯤ ꯃꯄꯥꯎ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ꯕꯨ ꯉꯥꯏꯖꯔꯝꯒꯦ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ꯋꯥꯟ ꯗꯦ ꯏꯟ ꯑ ꯚꯤꯂꯦꯖ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ꯆꯔꯥꯡꯄꯥꯠ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ꯅꯤꯁꯨꯕ ꯁꯔꯨꯛ ꯇꯥꯕꯤ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ꯌꯨꯝꯅꯥꯝ ꯃꯦꯝ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ꯀꯔꯦꯟꯠꯅ ꯆꯠꯄ ꯉꯝ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ꯗꯤꯁꯇꯤꯜ ꯋꯥꯇꯔꯕꯨ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ꯏꯂꯦꯛꯇ꯭ꯔꯤꯛ ꯀꯔꯦꯟꯠꯅ ꯆꯠꯄ ꯉꯝ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ꯗꯤꯁꯇꯤꯜ ꯋꯥꯇꯔꯕꯨ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1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3 ꯀ꯭ꯂꯥꯁ 5ꯀꯤ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ꯇꯥꯇꯥ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ꯐꯟꯗꯥꯃꯦꯟꯇꯦꯜ ꯔꯤꯁꯔꯁ ꯀꯧꯏ ꯕꯦꯡꯒ꯭ꯂꯣꯔꯒꯤ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ꯀꯤ ꯀꯦꯝꯄꯁꯇ ꯂꯤꯡꯈꯠꯈꯤ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ꯊꯧꯗꯥꯝ ꯑꯦꯄꯣꯂꯣꯁ ꯗꯣꯟ ꯕꯣꯁꯀꯣ ꯁ꯭ꯀꯨꯜ ꯆꯤꯡꯃꯩꯔꯣꯡ ꯑꯅꯤꯁꯨꯕꯗ ꯍꯥꯎꯕꯤꯖꯝ ꯇꯣꯝꯕꯁꯤꯡ ꯄꯦꯔꯥꯗꯥꯏꯁ ꯒꯥꯔꯗꯦꯅꯤꯡ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ꯇꯦꯜꯍꯩꯕ ꯋꯥꯡꯂꯦꯝꯕꯝ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3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2 ꯀ꯭ꯂꯥꯁ 5ꯀꯤ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ꯀꯨꯝꯒꯤ ꯅꯣꯡꯒ ꯁꯤꯗ ꯍꯤꯗꯥꯛꯀ ꯆꯥꯡꯗꯝꯅꯩ ꯅꯣꯡ ꯈꯥꯡꯂꯛꯂꯤꯕ ꯑꯁꯤꯕꯨꯅ ꯇꯥꯏꯕꯪ ꯃꯄꯨꯅ ꯀꯨꯝꯒꯤ ꯅꯣꯡ ꯂꯥꯛꯂꯦ ꯍꯥꯏꯅ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ꯕ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ꯑꯦꯝ ꯖꯣꯕ ꯗꯣꯟ ꯕꯣꯁꯀꯣ ꯁ꯭ꯀꯨꯜ ꯆꯤꯡꯃꯩꯔꯣꯡ ꯑꯅꯤꯁꯨꯕꯗ ꯑꯊꯣꯛꯄꯝ ꯇꯨꯁꯤ ꯄ꯭ꯔꯤꯌꯥ ꯗꯦꯕꯤ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ꯂꯤꯟꯗꯥ ꯂꯣꯏꯇꯣꯡꯕꯝ ꯅꯤꯔꯃꯂꯥꯕꯥ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ꯝ ꯖꯤ ꯑꯦꯚꯤꯅ꯭ꯌꯨ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96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8ꯒꯤ ꯁꯥꯏꯟꯁꯀꯤ 13 ꯁꯨꯕ ꯄꯔꯥ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 SSM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ꯍꯥꯃꯣꯝ ꯕꯔꯂꯤꯟ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ꯇꯥꯕꯤꯔꯁꯤ ꯂꯥꯏꯖ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 ꯀꯦ ꯌꯥꯡꯒꯣꯏ ꯑꯃꯗꯤ ꯁꯨꯁꯃꯤꯇꯥ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 ꯀꯦ ꯌꯥꯡꯒꯣ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ꯑꯩ ꯉꯣꯟꯗ ꯅꯨꯃꯤꯠ ꯈꯨꯗꯤꯡ ꯆꯪꯈꯤꯕ ꯄꯩꯁꯥ ꯃꯁꯤꯡ ꯄꯜꯂ ꯄꯜꯂ ꯉꯥꯡꯉꯤ ꯇꯥꯃꯣ, ꯑꯩ ꯌꯥꯝ ꯍꯩꯅꯗꯦꯗ ꯌꯨꯝꯗ ꯂꯩꯕ.
1: ꯍꯩ ꯑꯄꯪ, ꯑꯗꯨꯗꯤ ꯅꯪꯕꯨ ꯐꯍꯟꯅꯤꯡꯗ꯭ꯔꯦ ꯍꯥꯏꯕ ꯑꯣꯏꯔꯤꯅꯤꯕꯨꯡꯉꯣ.
0: ꯏꯃꯥ, ꯏꯃꯥ, ꯏꯕꯦ ꯃꯧ,
2: ꯃꯣꯏꯅꯤ ꯖꯃꯣ ꯍꯣꯔꯦ
0: ꯈꯪꯗꯦꯗ ꯀꯣ, ꯃꯁꯤ ꯃꯁꯤ ꯀꯤꯟ ꯆꯥꯅꯤ ꯃꯁꯤ. ꯃꯦꯅꯦ ꯖꯨꯟ,
2: ꯑꯦ ꯖꯨꯂꯥꯏ, ꯀꯩꯅꯣ ꯈꯟꯅꯕꯨ ꯃꯦ ꯖꯨꯟ ꯍꯥꯏꯁꯤꯕꯨ ꯀꯩꯅꯣ ꯉꯥꯛ ꯇꯧꯅꯕ ꯌꯥꯗꯦ. ꯍꯨꯏ ꯀꯧꯗꯨꯝ ꯗꯨꯉꯥꯏ ꯅꯣꯏꯕꯣ
0: ꯋꯥꯟ ꯈꯟꯅꯕ
2: ꯍꯣꯔꯦ ꯇꯥꯃꯣ. ꯑꯩ ꯋꯥꯏꯒꯦ, ꯑꯩ ꯆꯠꯀꯗꯣꯏꯁꯦ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ꯅꯍꯥꯟ ꯃꯣꯏ ꯂꯥꯛꯑꯒ ꯏꯟꯁꯄꯦꯛꯁꯟ ꯇꯧꯕꯤꯔꯝꯕꯗꯣ, ꯃꯣꯏꯅ ꯀꯧꯕꯅꯦ ꯑꯩ ꯇꯧꯅꯔꯨꯒꯦ. ꯂꯩꯔꯤꯕ ꯍꯦꯜꯃꯦꯟ ꯃꯌꯥꯝꯁꯤꯡꯁꯤꯒꯤ ꯃꯄꯨꯛꯅꯤꯡ ꯄꯦꯟꯅꯕ ꯁꯦꯕꯥ ꯇꯧꯒꯗꯕꯅꯤ. ꯀꯅꯥ ꯆꯩꯅꯔꯕꯅꯨꯀꯣ, ꯑꯩ ꯑꯝꯇ ꯆꯠꯂꯨꯈꯤꯒꯦ.
0: ꯍꯣꯏ ꯇꯥꯃꯣ.
1: ꯍꯩ ꯑꯄꯪ, ꯕꯕꯥꯅ ꯉꯥꯡꯕꯗ ꯁꯥꯎꯕ ꯑꯄꯪꯅ. ꯑꯩꯈꯣꯏꯗꯤ ꯏꯕꯨꯡꯉꯣ ꯂꯩꯈꯤꯗ꯭ꯔꯕ ꯏꯃꯥ ꯕꯥꯖꯤꯗꯨꯅ ꯑꯃꯨꯛꯇꯪ ꯂꯥꯛꯑꯒ ꯐꯨꯕꯤꯔꯗꯤ ꯐꯔꯅꯤꯗꯀꯣ ꯍꯥꯏꯗꯨ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ꯅꯪꯅ ꯕꯕꯥꯅ ꯉꯥꯡꯕꯗ ꯁꯥꯎꯔꯤꯅꯤꯅꯦ.
0: ꯂꯧꯖꯔꯣ, ꯑꯩꯈꯣꯏꯗ ꯂꯧꯖꯔꯣꯕ. ꯑ ꯌꯨꯝꯗ ꯊꯥꯡꯒ ꯁꯛꯈꯤꯜꯂꯒꯦꯕ, ꯅꯣꯡꯉꯥꯝꯗꯤ ꯅꯨꯃꯤꯠ ꯇꯥꯕꯥꯎꯕ ꯐꯤ ꯐꯤ ꯐꯤ ꯀꯥꯝ ꯂꯩꯕ ꯀꯤꯡ ꯀꯣꯕ꯭ꯔꯥꯗꯧꯅ. ꯑꯩ ꯅꯤꯡꯊꯣꯏ,
1: ꯀꯩꯅꯣ
3: ꯑꯩ ꯅꯉꯣꯟꯗ ꯊꯥꯗꯣꯏꯗ ꯍꯥꯏꯕꯗꯣ ꯍꯥꯏꯈ꯭ꯔꯕꯣ? ꯍꯥꯏꯈ꯭ꯔꯕ ꯏꯃꯤ
1: ꯑꯇꯥꯡ, ꯃꯗꯨꯏ ꯋꯥ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ꯅꯗꯅ
3: ꯀꯩꯅꯣ ꯃꯁꯤꯕꯨ
0: ꯅꯪꯗꯨꯗꯤ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ꯑꯩꯅ ꯃꯥ ꯅꯨꯡꯁꯤꯁꯦ ꯃꯉꯣꯟꯗ ꯅꯠꯇꯦ ꯍꯥꯏꯕꯗꯨꯅꯕꯣ?
1: ꯑꯗꯨ ꯋꯥ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ꯒꯅꯣ ꯍꯥꯏꯕ?
0: ꯀꯔꯤꯅꯣ ꯃꯁꯤ?
1: ꯑꯣꯗꯣ ꯀꯥꯟꯅꯔꯣꯏꯗꯕ ꯋꯥꯅꯤ ꯍꯥꯏꯕ?
0: ꯍꯥꯏꯒꯣ, ꯄꯨꯟꯁꯤꯁꯤꯕꯨ ꯀꯥꯟꯅꯕ ꯉꯥꯛꯇ ꯌꯦꯡꯉ ꯂꯣꯏꯅꯕ꯭ꯔꯣ? ꯑꯝꯇꯥꯏꯌꯨꯅꯦ, ꯀꯥꯟꯅꯕ ꯉꯥꯛꯇ ꯌꯦꯡꯉ ꯂꯣꯏꯅꯕ꯭ꯔ ꯋꯥꯅꯤ?
1: ꯃꯤꯒꯤ ꯅꯨꯡꯁꯤꯅꯕ ꯂꯩ ꯍꯥꯏꯕꯅꯤ ꯃꯤꯅꯝꯕꯣ?
0: ꯇꯣ ꯇꯣ ꯇꯣ, ꯑꯗꯨꯗꯅꯦ ꯑꯩꯅ ꯃꯥꯁꯦ ꯈꯥꯡ ꯀꯣꯏ ꯀꯣꯏꯅꯤꯡꯉꯥꯏꯁꯦ.
1: ꯃꯁꯤꯗꯤ ꯄꯨꯔꯥ ꯖꯥꯟꯅꯕꯅꯤ.
0: ꯅꯨꯡꯁꯤꯅꯕ ꯂꯩꯕꯗꯨꯅ ꯀꯣꯏꯅꯤꯡꯉꯥꯏ
1: ꯉꯝꯖꯔꯔꯣꯏꯗ ꯃꯁꯤ ꯉꯥꯡꯅꯕ?
0: ꯃꯤꯅꯒ ꯀꯣꯏꯅꯗꯕ ꯅꯨꯄꯤꯗꯤ ꯑꯩꯈꯣꯏ ꯀꯣꯏꯗꯂꯦ. ꯅꯠꯇꯦ, ꯃꯥꯅ ꯅꯨꯄꯥꯗꯨꯒ ꯍꯥꯟꯅ ꯊꯦꯡꯅꯔꯨꯕꯒꯤ ꯅꯨꯡꯁꯤꯅꯖꯕ ꯋꯥꯅꯤ. ꯑꯩꯁꯨ ꯃꯥꯕꯨ ꯊꯦꯡꯅꯔꯨꯕꯗꯒꯤ ꯅꯨꯡꯁꯤꯔꯨꯔꯦ, ꯄꯥꯝꯖꯔꯨꯔꯦ. ꯁꯤ ꯐꯥꯎꯗꯤꯅ ꯃꯉꯣꯟꯗ ꯍꯥꯏꯕꯤꯕ ꯌꯥꯗ꯭ꯔꯅ?
1: ꯑꯇꯥꯡ,
0: ꯃꯁꯤꯗꯤ
1: ꯑꯩ ꯃꯗꯨꯒꯤ ꯋꯥꯗꯣ ꯍꯥꯏꯕ ꯁꯨꯛꯉꯝ ꯍꯦꯟꯒꯝꯖꯔꯣꯏ ꯌꯥ.
0: ꯉꯝꯃꯣꯏ ꯅꯪꯗꯤ?
1: ꯅꯪꯅ ꯅꯊꯧ ꯅꯥꯏꯔꯝ ꯂꯩꯗꯤꯅꯦ, ꯅꯪ ꯅꯁꯥꯅ ꯑꯗꯨꯝ ꯍꯥꯏꯖꯔꯣꯀꯣ. ꯑꯩ ꯗꯥꯏ ꯂꯩꯇꯦ.
0: ꯍꯥꯏꯒꯤꯅ ꯊꯤꯡꯗꯕꯤ ꯋꯥꯅꯤ.
1: ꯅꯣꯏ ꯍꯦꯔꯣ ꯑꯁꯤꯅ ꯄꯥꯎ ꯍꯥꯏꯔꯛꯀꯗ꯭ꯔꯥ ꯍꯥꯏꯅ ꯉꯥꯏꯗꯨꯅ ꯂꯩꯕ ꯏꯁ, ꯑꯗꯨꯒ ꯃꯥꯗꯤ ꯇꯨꯃꯤꯟꯅꯒ ꯂꯩꯊꯣꯗꯅ. ꯑꯩꯁꯨ ꯁꯣꯝꯗ ꯍꯣꯝꯁꯦ ꯊꯥꯗꯣꯛꯄ ꯌꯥꯗꯕꯗꯨ ꯅꯪꯅ ꯈꯪꯉꯕꯣ? ꯑꯗꯣ ꯅꯃꯥꯅꯤ ꯂꯥꯏ ꯁꯦꯝ ꯐꯔꯦ, ꯂꯥꯛꯑꯣ ꯏꯃꯨꯡꯗ ꯆꯪꯒꯅꯦ, ꯋꯥꯔꯤ ꯑꯔꯨꯕ ꯁꯥꯟꯅꯗꯧꯕ ꯂꯩ,
4: ꯂꯥꯛꯑꯣ. ꯑꯩꯈꯣꯏꯁꯨ ꯅꯪ ꯍꯣꯝꯁꯦ ꯊꯥꯗꯣꯛꯄ ꯌꯥꯔꯣꯏ ꯈꯟꯕꯗꯒꯤ ꯃꯐꯝꯁꯤꯗ ꯂꯥꯛꯑꯕꯅꯤ.
1: ꯑꯗꯨꯅꯤ ꯃꯉꯥꯏꯈꯣꯏꯅꯤꯗꯤ ꯀꯥꯎꯒꯨꯝ ꯂꯩꯔꯦꯅꯤ. ꯕꯤꯛꯇꯔ, ꯑꯩꯈꯣꯏ ꯇꯥꯃꯣꯅꯅꯦ ꯌꯨ ꯄꯤ ꯁꯤꯒꯤ ꯐꯣꯝꯁꯨ ꯂꯧꯔꯦ ꯍꯥꯏꯕꯅꯤ, ꯑꯗꯣ ꯊꯥꯗꯣꯏ ꯅꯪꯒꯤꯁꯨ ꯃꯦꯟꯖꯜꯂꯒ ꯊꯥꯖꯟꯈ꯭ꯔꯁꯤꯀꯣ?
3: ꯀꯃꯥꯏ ꯍꯥꯏꯁꯤꯒꯦ?
4: ꯑꯁ, ꯑꯗꯨꯗꯤ ꯇꯥꯟ ꯌꯥꯝꯆꯥꯔꯦꯍꯦ. ꯑꯩꯁꯨ ꯍꯧꯗꯣ ꯀꯩꯅ ꯇꯧꯔꯝꯕꯅꯦ. ꯊꯥꯗꯣꯏ ꯅꯪ ꯊꯥꯖꯜꯂꯨꯔꯣꯏꯗ꯭ꯔꯥ?
1: ꯑꯩꯗꯤ ꯊꯥꯖꯜꯂꯔꯣꯏꯗ, ꯅꯈꯣꯏ ꯅꯤꯒꯤ ꯐꯅꯕ ꯁꯦꯝꯕꯤꯕ ꯃꯄꯨꯗ ꯊꯧꯅꯤꯌꯦ ꯂꯩꯔꯒꯦ.
0: ꯀꯣꯕꯤ
1: ꯃꯆꯥꯗꯤ ꯂꯥꯎꯁꯤ ꯏꯃꯨꯡ
0: ꯅꯨꯡꯁꯥ
1: ꯂꯥꯎꯁꯤꯔꯥ?
4: ꯅꯨꯡꯁꯤꯅ
0: ꯃꯌꯥꯝꯁꯤ ꯂꯥꯟꯅ ꯈꯟꯕ ꯌꯥꯗ꯭ꯔꯦꯀꯣ. ꯑꯩꯒꯤ ꯃꯤꯡ ꯑꯇꯥꯡ
1: ꯍꯧꯗꯣꯔꯦ,
0: ꯑꯦꯂꯥꯏꯁ ꯊꯥꯅꯤꯜ. ꯑꯩ ꯃꯁꯤꯒꯤ ꯑꯣꯜ ꯑꯦꯖ ꯍꯣꯝꯁꯤꯗ ꯊꯕꯛ ꯁꯨꯅ ꯂꯩꯕ ꯃꯤꯑꯣꯏꯕꯅꯤ. ꯁꯣꯝꯒꯤ ꯃꯤꯡ ꯚꯤꯛꯇꯔ, ꯑꯦꯝ ꯑꯥꯏ ꯔꯥꯏꯠ? ꯁꯣꯝꯒꯤ ꯃꯤꯡ ꯊꯥꯗꯣꯏ, ꯑꯩ ꯍꯥꯟꯅ ꯈꯪꯖꯩꯗ. ꯑꯗꯨꯒ ꯅꯪ ꯀꯩ ꯋꯥꯁꯦ ꯀꯨꯏꯔꯣꯏ, ꯐꯠꯂꯣꯗ ꯍꯥꯏꯒꯦ ꯀꯨꯏꯔꯣꯕꯣ?
1: ꯅꯪ ꯋꯥꯗꯣ ꯀꯣꯟꯅ ꯍꯥꯏꯔꯣ, ꯑꯩꯈꯣꯏ ꯉꯁꯤꯗꯤ ꯋꯥꯔꯤ ꯑꯔꯨꯕ ꯁꯥꯟꯅꯗꯧꯕ ꯂꯩꯔꯦ, ꯅꯪ ꯁꯥꯎꯕ ꯌꯥꯗꯦꯀꯣ?
0: ꯀꯨꯏꯔꯣꯏ
1: ꯁꯛꯈ꯭ꯔꯒꯗꯤ ꯀꯩꯅꯣ ꯚꯤꯛꯇꯔ ꯊꯥꯗꯣꯏ ꯃꯥ ꯉꯥꯡꯁꯤ ꯀꯩꯝ ꯇꯥꯎꯅꯨꯀꯣ, ꯃꯁꯤ ꯑꯉꯥꯎꯕꯅꯤꯀꯣ, ꯃꯁꯤ ꯅꯈꯣꯏ ꯀꯅꯥꯗ ꯇꯥꯕ ꯌꯥꯗꯦ, ꯁꯤꯅꯕꯥꯅꯤ ꯋꯥꯟ ꯇꯨ ꯑꯃꯇ ꯇꯥꯕ ꯌꯥꯗꯦꯀꯣ? ꯃꯁꯤ ꯄꯨꯛ ꯁꯛꯈ꯭ꯔꯒꯗꯤ
4: ꯇꯧꯁꯨ ꯑꯩ ꯄꯦꯜꯂꯦꯗ ꯃꯁꯤꯗꯤ. ꯑꯗꯣ ꯀꯔꯤ ꯋꯥꯅꯣ
0: ꯍꯥꯏꯔꯣꯗꯅ? ꯕ꯭ꯔꯣ ꯅꯪ ꯁꯥꯎꯔꯛꯀꯅꯤꯗ.
4: ꯕ꯭ꯔꯣ ꯅꯃꯨꯛ ꯇꯧꯔꯦꯅꯦ.
0: ꯑꯗꯣ ꯑꯩ ꯋꯥꯁꯦ ꯍꯥꯏꯗꯕꯗꯤ ꯌꯥꯗ꯭ꯔꯕ?
4: ꯑꯗꯣ ꯀꯔꯤ ꯋꯥꯅꯣ ꯍꯥꯏꯔꯣꯃꯤ?
0: ꯑꯁ, ꯕ꯭ꯔꯣ ꯅꯪ ꯁꯥꯎꯔꯛꯀꯅꯤ ꯋꯥꯅꯤ?
1: ꯑꯁꯤ ꯀꯩꯅꯣ ꯃꯥꯅ ꯕ꯭ꯔꯣ ꯕ꯭ꯔꯥꯅ ꯇꯧꯒꯂꯔꯤꯁꯤꯕꯣ ꯃꯁꯤꯕꯣ? ꯑꯩ ꯃꯁꯤ ꯀꯃꯥꯏꯅ
0: ꯉꯥꯡꯅꯗꯧꯕ? ꯑꯩ ꯈꯪꯉꯦꯕ ꯃꯥꯁꯨ ꯁꯥꯎꯔꯛꯀꯅꯦꯕ.
1: ꯇꯧꯁꯤꯕꯨꯅꯦ?
0: ꯑꯗꯣ ꯍꯥꯏꯗꯕꯗꯤ ꯌꯥꯗ꯭ꯔꯕ? ꯃꯔꯝꯗꯤ ꯁꯨꯝ ꯊꯃꯣꯏꯗ ꯐꯨꯝꯕ ꯊꯝꯕꯁꯦ ꯑꯩ ꯌꯥꯝ ꯊꯤꯅ ꯋꯥꯔꯕ. ꯈꯤꯇꯪ ꯐꯣꯡꯗꯣꯛꯑꯒ ꯔꯤꯂꯦꯛꯁ ꯑꯣꯏꯗꯧ ꯃꯥꯜꯂꯤ ꯕ꯭ꯔꯣ, ꯅꯪ ꯌꯥꯝ ꯂꯥꯟꯅ ꯈꯟꯕ ꯀꯩꯅꯣꯅꯦ ꯋꯥꯁꯤꯕꯣ?
1: ꯅꯠꯇꯦ, ꯅꯪ ꯑꯗꯨ ꯀꯣꯟꯅ ꯍꯥꯏꯕꯅꯤ ꯃꯤꯅꯪꯕꯣ.
0: ꯀꯨꯏꯔꯣꯏ ꯃꯤꯅꯪꯕꯣ,
4: ꯀꯔꯤꯅꯣ ꯃꯁꯤꯕꯨ? ꯁꯣꯅꯣꯁꯨ ꯈꯒꯁꯨ ꯔꯪꯅꯤ
0: ꯋꯥꯁꯤ ꯃꯤ.
4: ꯑꯗꯣ ꯀꯔꯤ ꯋꯥꯅꯣ ꯍꯥꯏꯔꯣꯃꯤ?
0: ꯕ꯭ꯔꯣ ꯑꯩ ꯊꯥꯗꯣꯏꯁꯦ ꯌꯥꯝ ꯅꯨꯡꯁꯤ. ꯌꯥꯝ ꯀꯤꯗꯨꯁꯦ ꯖꯥꯅꯦ, ꯃꯥꯕꯨꯔꯕ ꯅꯨꯃꯤꯠꯇꯨꯗꯒꯤ ꯑꯩꯒꯤ ꯊꯃꯣꯏꯁꯦ ꯍꯥꯏꯐꯝ ꯈꯪꯗꯅ ꯉꯥꯎꯔꯦ ꯕ꯭ꯔꯣ, ꯅꯪ ꯌꯥꯝ ꯂꯥꯟꯅ ꯈꯟꯕ
5: ꯀꯩꯅꯣ?
0: ꯅꯥꯏꯀꯣ ꯀꯩꯅꯣꯅꯤ, ꯋꯥꯁꯦ ꯊꯥꯗꯣꯏꯅꯤ ꯌꯥꯝ ꯅꯥꯟꯖꯒꯦ.
1: ꯅꯪꯕꯣ
0: ꯅꯪꯅꯗꯤ ꯍꯥꯏꯕ꯭ꯔꯣ ꯃꯁꯤ ꯃꯁꯤ ꯁꯣꯛꯀꯂ ꯁꯨ

0: ꯑꯟꯀ꯭ꯔꯕ ꯑꯦ ꯋꯥꯔꯤꯁꯤ ꯀꯣꯟꯁꯤ ꯑꯥ ꯅꯪꯅ ꯆꯥꯛꯁꯤ ꯊꯤꯗꯣꯛꯑꯃꯅꯦ ꯐꯅꯤ ꯐꯅꯤ ꯌꯧꯗ ꯑꯦꯟꯖꯦꯜ ꯆꯥ ꯊꯥꯂꯤꯀꯣ ꯑꯩꯅ ꯀꯩꯒꯨꯝꯕ ꯑꯃ ꯁꯥꯏꯟ ꯇꯧꯒꯦ ꯇꯧꯗꯣꯔꯣꯏ ꯂꯥꯛꯀꯗꯃꯤ ꯍꯣꯏ ꯐꯔꯦ ꯆꯦ ꯆꯦꯀꯣ ꯍꯣ 他对的不，我对的不能跪着下。阿斯玛给马上都，把地把上了下。哎呀 ，LT， 老伊那地给你，咋咋气呢的呢？妈不碰侬，我那不是，买些包包的下。阿都人家西地，个人没地给你西那了个，莫伊蒙着上干呢。哈哈哈哈哈！干嘛都会那新的不提给你不？马上来看看吧呢。啊，有事干了个？有事你不来找？别弄，干嘛在这了呢？
1: 干哪弄？哎，
0: 马上弄啤酒的，是妈妈委托的。
1: 干哪弄？
0: 哎，有事干了个？啊，成。哎，有事我先弄个。
1: 哎，那到底是不？
0: 有事的，没得嘛，出来
1: 个咯。没事。跟哪个都不要了，给我。
0: 姨妈，我是过姨妈给蒙起的，没跟哪个。来了个地方，来了帮偷了呢。姨妈的，让偷弄带一个。
1: 跟你家车忙的哈的，偷个的把偷到公那。姨妈家的来就不用你。跟哪个里拉那包皮新皮的不得给？啊，他们那没样的，零皮的不能一碰啊。
0: 姨妈给蒙起，来搞咱那边蒙你给侬嘞。
1: 可以害怕。
0: 哎，过去来那看个美女，姨妈玩玩的。哎，可以蒙的时候看个对不对？还不等上个眼睛给眼睛过，
1: 那就倒闭倒闭了。伊妈呢？他母亲呢？还这里？妈爸呢？比上别人混多，别人没得给。伊妈呢？明天同俺们俺们的一家些找那边约家了，把你，那都不一不我。还得一家些，你家里朋友还都那也没有的，没可以有家些，比他他当年的这这去吧你。
0: 好，
1: 看我的那一家些完他的爷的呢 ，hospitalize 都入不得的。那么的说那的呢，一家给给你啊，你们赔了一顿呢。
0: 可以。
1: 我是我是怕蒙的，也打顿了来了呗。那后面那老辈保险打了个一家那隔离，我一个那个，我都是给当看他没有一帮我。伊妈呢还在西安，他没钱呢还在那边一帮。
0: 妈，
2: 可能是没钱了，没钱。
0: 伊妈又想那边嘛，上个台都给他们得的。哎呦，要么弄下去的嘛。啊对嘛，该就办的。
2: 可以没东西。
0: 一趟通呢，回来都过得的。嘛，现在跟都摆了不正对嘛？一梦了三个轮那么坑个对不呢？哎呀，你当多了三个眼睛，伢你干嘛玩玩的鬼嘛？
1: 一梦啊，能去当地很嘛哩呢？
2: 是俺哥的房东这个地方。
1: 一买家呢，那我的隔离栏起不来，就那能一买家一盆气死的那个猪，伢们请那边的不咯？能伢们弄来，那个一买家呢嘛，不拉不喊结束，喊东边的没一梦啊。嘛，就那一买家一盆气死，很上帝为了你，呸！张武，能让侬爱得了张武跳，能让天灵不保你蒙上去跳，阿都不，你别个得了被蒙呢，你别 police 保罗，阿都个能让天灵不保提被压个呢，隔离我们能让进来你不保多来，我们得个的，伊妈一家隔离到了时间，阿不都能喊了接的伊老师不？
2: 妈，
0: 伊妈了回到，伢们打起来个都没得听，赢了不嘞？我碰到，你别 police 来个都害怕，阿克那我碰，哎，回来的。哎，上面看到没你给侬？
1: 通了没侬？起来点。
0: 你给你娃的是他，他后面那个怎么的？哎，木生接东西给，你妈的，俺们崩脱了都能办到。哎，你这嘛，
1: 吓得大了。
0: 哎，哎，谁敢给他？谁敢弄？哎，我阿姨得了几度那种？哼，那个兄弟那差那空痛呢，那蒙提不牢那种。哎，那个兄弟碰到了一张，哼，哎，东西碰到一张。
2: 他话雷斯比呢？我来的里面的是我的查给的。本身都白表。
0: Hello。啊，啥？啊，啥什么都不呢？伢们新的不包，可别来不得去。哎，可以，有事的那什么呢？啥？
1: 忙哈的，偷个的不偷多，拿的退一步。
0: 伢你啥人？一旁没谈多个，伢们偷那么些事来给啥？快些。
2: 伢们。Hello, uncle. Okay, uncle. Thank you very much. Hoi, yam nung aja re. Ay, ngak.

0: ꯉꯁꯤꯒꯤ ꯂꯩꯀꯣꯜꯒꯤ ꯂꯩꯔꯥꯡ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ꯗꯦꯂꯤꯕꯔ ꯌꯥꯝꯔꯣꯏ ꯑꯃꯗꯤ ꯁꯥꯡꯊꯣꯟ ꯕꯥꯎꯅꯤꯃꯥꯏ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ꯒ꯭ꯔꯥꯝ ꯁꯤꯒꯤꯗꯃꯛ ꯀꯧꯕꯤꯔꯛꯄ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ꯁꯤꯗꯒꯤ ꯄ꯭ꯔꯣꯒ꯭ꯔꯥꯝꯁꯤꯗ ꯇꯧꯔꯤꯕ ꯑꯣꯖꯥꯁꯤꯡꯕꯨꯁꯨ ꯊꯥꯒꯠꯆꯔꯤ.
2: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ꯒ꯭ꯔꯥ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ꯡꯃꯩꯒꯤ ꯀꯜꯆꯔꯒꯤ ꯃꯇꯥꯡ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ꯌꯧꯍꯟꯕ ꯉꯝꯅꯕ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 ꯑꯃꯗꯤ ꯇꯥꯕꯤꯔꯤꯕ ꯂꯤꯁꯅꯔ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ꯅ ꯁꯥꯖ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ꯃꯔꯨꯞ ꯑꯅꯤꯒꯤ ꯂꯩꯐꯝ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ꯀꯔꯤ ꯀꯔꯤ ꯍꯣꯠꯅꯕꯤꯔꯤꯒꯦ, ꯀꯔꯤ ꯀꯔꯤ ꯇꯝꯕꯤꯔꯤ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 ꯍꯥꯟꯅ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ꯃꯤꯡ ꯑꯦꯟ ꯖꯤ ꯁꯪꯊꯣꯟ ꯕꯥꯎꯅꯤꯃꯥꯏ, ꯂꯩꯐꯝꯅ ꯀꯥꯗꯤ ꯚꯤꯂꯦꯖ ꯑꯣꯜ ꯀꯥꯗꯤ ꯇꯃꯩ ꯇꯃꯦꯡꯂꯣꯡ. ꯑꯗꯨꯒ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ꯄꯤ ꯑꯩꯆ ꯗꯤ ꯇꯧꯖꯔꯤ.
0: ꯃꯔꯨꯞ ꯗꯦꯂꯤꯕꯔꯒꯤꯁꯨ ꯍꯥꯏꯕꯤꯌꯨ.
1: ꯏꯁꯥꯒꯤ ꯃꯤꯡ ꯗꯦꯂꯤꯕꯔ ꯌꯥꯝꯕ꯭ꯔꯣꯏ ꯀꯧꯖꯩ. ꯏꯁꯥꯅ ꯄꯨꯏꯆꯤ ꯚꯤꯂꯦꯖ ꯍꯥꯏꯅ ꯅꯣꯅꯦ ꯗꯤꯁꯇ꯭ꯔꯤꯛꯇ ꯂꯩ. ꯍꯧꯖꯤꯛ ꯏꯝꯐꯥꯜꯗ ꯍꯣꯝ ꯗꯤꯄꯥꯔꯠꯃꯦꯟꯠꯗ ꯍꯥꯏ ꯇꯥꯔꯦ ꯄꯨꯂꯤꯁ ꯀꯣꯟꯁꯇꯦꯕꯜ ꯆꯥꯃ ꯊꯕꯛ ꯇꯧꯗꯨꯅ ꯏꯝꯐꯥꯜꯗ ꯂꯩ.
0: ꯑꯍꯥꯟꯕ ꯋꯥꯍꯪꯁꯦ ꯃꯔꯨꯞ ꯗꯦꯂꯤꯕꯔꯗ ꯂꯥꯛꯆꯔꯒ, ꯏꯟꯄꯨꯏ ꯍꯥꯏꯔꯤꯕ ꯐꯨꯔꯨꯞꯁꯦ ꯃꯅꯤꯄꯨꯔ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ꯅ ꯃꯔꯨ ꯑꯣꯏꯅ ꯍꯦꯟꯅ ꯅꯝꯅ ꯇꯥꯕꯒꯦ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ꯊꯝꯕꯤꯌꯨ.
1: ꯑꯩꯈꯣꯏ ꯏꯝꯄꯨꯏꯒꯤ ꯈꯨꯟꯁꯦ ꯅꯣꯅꯦ ꯗꯤꯁꯇ꯭ꯔꯤꯛꯇ 70% ꯇꯥꯏ,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ꯇ ꯈꯔ ꯇꯥꯏ, ꯑꯗꯒꯤ ꯇꯃꯦꯡꯂꯣꯡ. ꯍꯧꯖꯤꯛꯇꯤ ꯅꯣꯅꯦꯒ ꯇꯃꯦꯡꯂꯣꯡꯁꯦ ꯈꯥꯏꯗꯣꯛꯑꯕꯅꯤꯅ ꯇꯃꯦꯡꯂꯣꯡ ꯃꯅꯨꯡ ꯆꯟꯅ ꯑꯗꯨꯔꯣꯝꯗ ꯈꯔ ꯇꯥꯏ. ꯁꯤ ꯑꯍꯨꯝꯁꯤꯗ ꯑꯌꯥꯝꯕ ꯇꯥꯏ ꯍꯥꯏ ꯇꯥꯔꯦ.
0: ꯑꯍꯣꯏ, ꯂꯤꯌꯥꯡꯃꯩꯒꯤ ꯑꯣꯏꯅ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ꯅ ꯍꯦꯟꯅ ꯈꯨꯟꯗꯥꯕꯤꯒꯦ ꯍꯥꯏꯕꯗꯣ ꯃꯔꯨꯞ ꯁꯥꯡꯊꯣꯡꯕꯥꯎꯗꯒꯤ ꯇꯥꯖꯒꯦ.
2: ꯂꯤꯌꯥꯡꯃꯩꯁꯦ ꯁꯦꯅꯥꯄꯇꯤ, ꯇꯃꯦꯡꯂꯣꯡ ꯑꯗꯨꯒ ꯀꯥꯡꯄꯣꯛꯄꯤ ꯁ꯭ꯋꯥꯏꯁꯨ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ꯒ ꯃꯄꯨꯡ ꯑꯣꯏꯅ ꯇꯥꯕꯗꯤ ꯇꯃꯦꯡꯂꯣꯡꯒꯤ ꯅꯣꯔꯠ ꯁꯕ ꯗꯤꯚꯤꯖꯟ ꯍꯥꯏ ꯇꯥꯔꯦꯅꯦ, ꯇꯃꯩ ꯁꯕ ꯗꯤꯚꯤꯖꯟ ꯑꯗꯨꯗ ꯑꯌꯥꯝꯕꯅ ꯇꯥꯏ.
0: ꯑꯍꯣꯏ, ꯃꯁꯤ ꯈꯪꯖ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ꯅꯤꯡꯕꯁꯦ ꯐꯨꯔꯨꯞ ꯑꯃꯒꯤ ꯃꯤꯑꯣꯏ ꯑꯃꯅ ꯍꯦꯛ ꯄꯣꯛꯄꯗꯒꯤꯅ ꯁꯤꯕ ꯐꯥꯎꯕ ꯇꯥꯡꯀꯛ ꯀꯌꯥꯗ ꯔꯤꯆꯨꯋꯦꯜ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ꯑꯗꯨꯃꯛ ꯆꯠꯂꯤ, ꯑꯗꯨꯒ ꯃꯁꯤ ꯐꯨꯔꯨꯞ ꯑꯃꯒ ꯑꯃꯒꯒꯤꯁꯨ ꯈꯦꯠꯅꯕ ꯑꯗꯨꯃꯛ ꯂꯩ. ꯑꯗꯨꯅ ꯃꯔꯨꯞ ꯁꯥꯡꯊꯣꯡꯕꯥꯎꯗ ꯂꯥꯛꯆꯔꯒ ꯂꯤꯌꯥꯡꯃꯩ ꯐꯨꯔꯨꯞꯀꯤ ꯑꯣꯏꯅ ꯍꯦꯛ ꯃꯤꯑꯣꯏ ꯑꯃ ꯄꯣꯛꯄ ꯑꯗꯨꯒ ꯂꯨꯍꯣꯡꯕ ꯑꯗꯨꯒ ꯁꯤꯕ ꯃꯇꯝꯁꯤꯗ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ꯔꯤꯆꯨꯋꯦꯜꯁꯦ ꯊꯧꯔꯝꯁꯦ ꯀꯔꯝ ꯍꯥꯏꯅ ꯄꯥꯡꯊꯣꯛꯄꯤ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ꯈꯤꯇꯪ ꯊꯝꯕꯤꯌꯨ.
2: ꯑꯩꯈꯣꯏꯒꯤ ꯃꯤ ꯑꯃꯅ ꯄꯣꯛꯄ ꯂꯨꯍꯣꯡꯕ ꯑꯃꯗꯤ ꯁꯤꯕꯒꯤ ꯊꯧꯔꯝꯁꯦ ꯂꯦꯡꯃꯩꯒꯤ ꯑꯣꯏꯅꯁꯨ ꯃꯌꯥꯝ ꯂꯩꯈ꯭ꯔꯦ. ꯑ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ꯃꯥ ꯑꯃꯅ ꯑꯉꯥꯡ ꯑꯃ ꯎꯅꯕ ꯃꯇꯝꯗ ꯊꯥꯏꯅꯒꯤ ꯆꯠꯅꯕꯤ ꯑꯣꯏꯅ ꯂꯩꯖꯔꯛꯄꯁꯦ, ꯑꯉꯥꯡ ꯑꯃ ꯎꯅ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ꯌꯨꯝꯗꯨꯗ ꯂꯩꯔꯤꯕ ꯄꯣꯠ ꯆꯩ, ꯁꯅꯥ ꯂꯨꯄꯥ,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 ꯆꯩ ꯃꯈꯩ ꯂꯣꯏ ꯂꯧꯊꯣꯛꯀꯅꯤ. ꯑꯗꯨꯗꯨꯒ ꯑꯉꯥꯡ ꯎ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ꯂꯣꯟꯗꯗꯤ ꯑꯗꯨꯝ ꯃꯥꯌꯣꯛꯅꯕꯤ ꯑꯗꯨꯝ ꯍꯥꯏꯕ ꯇꯥꯔꯦꯀꯣ, ꯃꯥꯌꯣꯛꯅꯕꯤ ꯑꯃ ꯈꯛꯇꯪꯅ ꯆꯪꯉꯦ. ꯑꯗꯨ ꯆꯪꯕꯁꯤꯁꯨ ꯃꯥꯌꯣꯛꯅꯕꯤꯗꯨꯅ ꯐꯅꯦꯛ ꯐꯤꯗꯣꯟ ꯆꯤꯡꯈꯠꯂꯒ ꯍꯥꯏꯕ ꯇꯥꯔꯦ. ꯑꯗꯨ ꯆꯪꯉꯀꯥꯟꯗ ꯑꯉꯥꯡ ꯎꯅꯒꯗꯧꯔꯤꯕ ꯃꯃꯥꯗꯨꯒ ꯃꯣꯏ ꯑꯅꯤ ꯈꯛꯇꯪꯅ ꯑꯗꯨꯗ ꯎꯅꯒꯅꯤ. ꯃꯁꯤꯗ ꯁꯤꯕꯒꯤ ꯃꯇꯥꯡꯁꯦ ꯌꯥꯎꯍꯧꯗꯕ ꯌꯥꯗꯕ ꯃꯇꯥꯡ ꯑꯃ ꯈꯔꯁꯨ ꯂꯩꯌꯦꯕꯀꯣ. ꯑꯉꯥꯡ ꯎꯅꯕ ꯀꯥꯟꯗ ꯃꯃꯥ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ꯁꯤꯈꯤꯕ ꯇꯥꯔꯒꯗꯤ ꯏꯃꯨꯡꯗꯨꯗ ꯂꯩꯔꯤꯕ ꯊꯥꯡꯗꯣꯛꯄ ꯅꯪꯍꯧꯗꯕ ꯄꯣꯠ ꯆꯩꯁꯤꯡꯁꯦ ꯏꯃꯨꯡ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ꯝ ꯌꯨꯝꯗꯨꯗ ꯂꯩꯔꯤꯕ ꯐꯨꯡꯒꯥꯁꯦ ꯑꯉꯥꯡ ꯎꯅꯔꯤꯕ ꯃꯃꯥꯗꯨꯒꯤ ꯃꯔꯦꯞ ꯆꯞ ꯆꯥꯅ ꯁꯥꯡꯅ ꯑꯗꯨꯝ ꯇꯧꯔꯒ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ꯗꯨꯝ ꯂꯨꯅ ꯇꯧꯔꯒ ꯂꯣꯏꯅꯃꯛ ꯑꯗꯨꯗꯤ ꯐꯨꯝꯖꯤꯟꯕꯁꯦ, ꯁꯤꯒꯤ ꯆꯠꯅꯕꯤꯁꯤꯁꯨ ꯑꯗꯨꯝ ꯂꯩꯔꯛꯑꯦ. ꯑꯗꯨꯗꯨꯒ ꯑꯉꯥꯡ ꯑꯃꯅ ꯄꯣ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ꯇꯔꯦꯠꯅꯤ ꯁꯨꯕꯐꯥꯎꯁꯦ ꯑꯉꯥꯡꯗꯨꯒꯤ ꯃꯄꯥꯁꯦ ꯃꯄꯥꯟ ꯏꯄꯥꯟ ꯍꯥꯏꯗꯤ ꯂꯝꯗ ꯆꯠꯊꯣꯛꯄ ꯌꯥꯗꯦ. ꯅꯤꯄꯥꯟꯅꯤ ꯁꯨꯕ ꯅꯨꯃꯤꯠꯁꯤꯗ ꯑꯉꯥꯡꯗꯨꯒꯤ ꯃꯄꯥꯅ ꯁꯥ ꯇꯥꯟꯕ ꯆꯠꯀꯅꯦꯕ. ꯁꯥ ꯇꯥꯟꯕꯁꯤ ꯆꯠꯂꯀꯥꯟꯗ ꯃꯄꯥꯟꯅꯤ ꯁꯨꯕ ꯅꯨꯃꯤꯠꯁꯤꯗ ꯏꯔꯥ ꯊꯧꯅꯤꯁꯤꯡꯁꯤ ꯇꯧꯔꯀꯥꯟꯗ ꯑꯉꯥꯡ ꯃꯃꯤꯡ ꯊꯣꯟꯕ ꯑꯃꯁꯨ ꯆꯠꯅꯩꯀꯣ. ꯑꯗꯨꯒ ꯆꯍꯤ ꯑꯃ ꯍꯦꯛ ꯐꯥꯕꯀꯥꯟꯗ ꯃꯂ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ꯆꯂꯟꯕꯧ, ꯁꯤꯒꯤ ꯊꯧꯔ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ꯑꯗꯨꯝ ꯊꯣꯟꯅꯩ. ꯑꯗꯤ ꯑꯄꯔ ꯂꯦꯡꯃꯩ ꯀꯥꯡꯕꯨ ꯈꯔ ꯂꯩꯔꯦ, ꯂꯋ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ꯗꯤꯚꯤꯖꯟꯁꯦ ꯑꯅꯤ ꯊꯣꯛꯅ ꯑꯗꯨꯝ ꯃꯣꯏꯅ ꯍꯧꯖꯤꯛꯄꯨꯗꯤ ꯈꯥꯏ, ꯑꯗꯨ ꯊꯥꯏꯅ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ꯟ ꯃꯌꯥꯝ ꯂꯩꯕꯅꯤꯅꯀꯣ. ꯃꯥꯒꯤ ꯆꯠꯅ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ꯃꯃꯤꯡ ꯊꯣꯜꯂꯀꯥꯟꯗ ꯇꯧꯅꯕꯁꯨ ꯌꯥꯎꯋꯦ. ꯑꯗꯨꯒ ꯁꯤꯒꯤ ꯃꯂ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ꯆꯂꯟꯕꯧ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 ꯑꯉꯥꯡꯗꯨꯅ ꯆꯍꯤ ꯑꯃ ꯍꯦꯛ ꯐꯥꯕꯒ ꯁꯤꯒꯤ ꯊꯧꯔꯝꯁꯦ ꯎꯆꯦꯛ ꯃꯁꯥꯒ ꯇꯧꯔꯀꯥꯟꯗ ꯏꯔꯥ ꯊꯧꯅꯤꯒ ꯇꯧꯔꯀꯥꯟꯗ ꯑꯉꯥꯡꯗꯨꯒꯤ ꯁꯦꯡꯗꯣꯛꯄꯤꯕ ꯍꯥꯏ ꯇꯥꯔꯦꯅꯦ. ꯁꯤꯃꯁꯨ ꯇꯧꯔꯦ. ꯑꯗꯨꯗꯨꯒ ꯆꯍꯤ 14, 15, 16 ꯁ꯭ꯋꯥꯏꯁꯤ ꯄꯥꯈꯪ ꯂꯩꯁꯥꯕꯤ ꯐꯔꯀꯥꯟꯁꯤꯗ ꯄꯥꯈꯪ ꯐꯥꯟ ꯐꯝꯕ ꯌꯥꯕ ꯂꯩꯔꯤ ꯂꯩꯁꯥ ꯐꯥꯟ ꯐꯝꯕ ꯌꯥꯕ ꯃꯇꯥꯡ ꯁꯤ ꯀꯥꯟꯁꯤꯗ ꯑꯃꯨꯛ ꯑꯂꯥꯎꯕꯣꯅ ꯑꯃ ꯄꯥꯡꯊꯣꯛꯑꯦ. ꯃꯁꯤꯁꯤꯗ ꯁꯤꯒꯤ ꯊꯧꯔꯝꯁꯤꯅ

ᱟᱵᱚ ᱠᱟ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ᱟ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ᱹᱨᱮᱭᱟ ᱟ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ᱠᱷᱟ

ꯇꯥꯏꯕꯦꯃꯥ ꯁꯤꯑꯣꯏꯅ ꯆꯤꯡꯁꯤꯟꯖꯔꯒꯦ ꯑꯗꯨꯂꯣꯛ ꯆꯤꯡꯊꯣꯛꯆꯔꯒꯦ ꯍꯥꯏ ꯇꯥ ꯆꯥꯍꯩꯗꯕ ꯀꯔꯤꯁꯨ ꯌꯥꯎꯔꯝꯕ ꯅꯠꯇꯦꯗ ꯆꯥꯛꯁꯤ ꯑꯩꯅ ꯌꯨꯝꯗ ꯑꯣꯏꯅ ꯄꯨꯔꯒ ꯆꯥꯖꯔꯨꯔꯒꯦ ꯇꯥ ꯑꯩꯒꯤ ꯅꯩꯛ ꯄꯥꯕꯤ ꯈꯛ ꯑꯃ ꯂꯩꯍꯧꯏ ꯍꯥꯏꯗꯣꯛꯇꯕ ꯌꯥꯔꯛꯇꯗꯅ ꯍꯥꯏꯗꯣꯔꯛꯑꯦ ꯈꯝꯅꯨꯗꯣ ꯃꯥꯗꯤ ꯇꯔꯥ ꯂꯥꯝꯃꯝꯃꯒꯅꯤ ꯌꯨꯝꯗ ꯆꯥꯃꯤꯟꯅꯔꯨꯔꯒꯦ ꯍꯥꯏꯖꯕꯅꯤꯗ ꯏꯇꯥ ꯍꯩꯍꯥ ꯇꯥ ꯑꯗꯨꯒꯤ ꯑꯣꯏꯔꯦꯀꯣ ꯏꯇꯥꯒꯤ ꯎꯄꯥꯗꯁꯨ ꯑꯩꯒꯤꯅꯦ ꯁꯣꯝꯗ ꯁꯦꯝꯃꯒꯦꯗꯅ ꯐꯖꯔꯕ ꯆꯥꯎꯔꯕ ꯂꯨꯕꯥꯛ ꯑꯃ ꯄꯨꯊꯣꯔꯦ ꯃꯗꯨꯗꯩꯗꯨꯗ ꯆꯪꯕꯤ ꯂꯥꯂꯥꯇꯣꯟ ꯑꯄꯥꯛꯄ ꯑꯅꯤ ꯊꯥꯔꯒ ꯆꯥꯛꯇꯣ ꯀꯤꯠ ꯀꯤꯠ ꯅꯝꯗꯅ ꯃꯊꯦꯜ ꯂꯨꯀꯣꯏ ꯃꯌꯥꯝ ꯐꯖꯅ ꯁꯦꯝꯃꯕ ꯀꯥꯟꯗ ꯈꯅꯨ ꯇꯔꯥ ꯆꯥꯛ ꯆꯥꯔꯦ ꯆꯥꯛ ꯇꯨꯏ ꯍꯥꯏꯕꯅ ꯁꯨꯝ ꯇꯦꯟꯁꯤꯟꯖꯔꯒꯦ ꯆꯥꯂꯝꯗꯥꯏꯒꯤ ꯃꯇꯝꯗꯨꯗ ꯇꯥ ꯑꯩꯒꯤ ꯆꯔꯩꯁꯦ ꯍꯣꯡꯗꯣꯛꯆꯔꯒꯦ ꯍꯥꯟꯅꯒꯤꯗꯨꯃꯛ ꯁꯦꯠꯆꯒꯦ ꯆꯦꯡꯒꯤꯕꯨ ꯃꯣꯏ ꯄꯥꯅ ꯍꯣꯔꯦꯟꯅꯦ ꯆꯔꯩꯗ ꯑꯃꯨꯛ ꯌꯦꯡꯒꯅꯤ ꯑꯩꯉꯣꯟꯗ ꯑꯃꯨꯛ ꯌꯦꯡꯒꯅꯤ ꯍꯩꯃꯥ ꯏꯇꯥꯏꯕꯦꯃꯥ ꯑꯗꯨꯒꯤꯗꯃꯛꯇꯗꯤ ꯀꯔꯤꯒꯤ ꯋꯥꯕꯤꯔꯤꯕ ꯑꯩꯅ ꯁꯣꯏꯗꯅ ꯂꯩꯖꯒꯦ ꯆꯦꯒꯤ ꯏꯇꯥꯒꯤ ꯏꯄꯥꯗꯣ ꯑꯩꯒꯤꯁꯨ ꯏꯄꯥꯅꯤ ꯍꯥꯏꯗꯅ ꯊꯤꯟꯗꯣꯛꯆꯔꯒꯦ ꯂꯥꯛꯑꯣ ꯍꯥꯏꯗꯅ ꯁꯨꯃꯛ ꯊꯤꯟꯗꯣꯔꯛꯄꯁꯤ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ꯐꯥꯔꯨꯕ ꯍꯥꯏꯔꯤꯕ ꯈꯨꯏ ꯎꯞꯄꯨ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ꯌꯦꯡꯁꯤꯜꯂꯒ ꯃꯗꯨꯗ ꯌꯥꯎꯔꯤꯕ ꯃꯆꯤꯟꯖꯥꯛ ꯑꯗꯨ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ꯗꯨꯗ ꯌꯥꯎꯔꯤꯕ ꯃꯆꯤꯟꯖꯥꯛ ꯑꯗꯨ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ꯗꯨꯗ ꯌꯥꯎꯔꯤꯕ ꯃꯆꯤꯟꯖꯥꯛ ꯑꯗꯨ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0: मणिप्री द पाओ ताविरसे
1: ꯇꯥ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ꯋꯥꯁꯤꯡꯇ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ꯉꯁꯤ ꯀꯥꯝꯖꯣꯡ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ꯃꯐꯝꯗꯨ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ꯎꯃꯪ ꯉꯥꯛ ꯁꯦꯟꯕ ꯑꯃꯗꯤ ꯔꯤꯖꯥꯔꯚ ꯐꯣꯔꯦꯁꯠ ꯑꯂꯝ ꯈꯣꯞꯆꯤꯟꯕ ꯊꯤꯡꯅꯕ ꯈꯣꯡꯖꯪ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ꯉꯁꯤ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ꯠ ꯗꯤꯚꯤꯖꯟ ꯃꯅꯤꯄꯨꯔꯅ ꯍꯩꯉꯥꯡ ꯆꯤꯡꯈꯣꯡ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ꯑꯅꯤꯁꯨꯕ ꯅꯦꯁꯅꯦꯜ ꯂꯣꯛ ꯑꯗꯥꯂꯠ ꯄꯥꯡꯊꯣꯛꯈ꯭ꯔꯦ BJP Legislative Party ꯒꯤ ꯂꯨꯆꯤꯡꯕ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 ꯅꯣꯡꯆꯨꯞ ꯕꯪꯂꯥ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ꯌꯦꯡ ꯇꯦꯂꯪꯒꯅꯥꯗ ꯂꯨꯄꯥ ꯀꯣꯇꯤ 1,000,000,000,00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ꯜꯋꯦ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ꯔꯣꯖꯦꯛꯁꯤꯡ ꯃꯤꯌꯥꯝꯗ ꯈꯨꯠꯁꯤꯟꯅꯒ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ꯂꯨꯆꯤꯡꯕ MLA ꯀꯥꯡꯕꯨ ꯑꯃꯅ ꯉꯁꯤ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ꯋꯥꯡꯂꯤ ꯅꯝꯂꯤ ꯑꯃꯁꯨꯡ ꯆꯣꯔꯣꯈꯨꯜꯗ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ꯊꯥ ꯑꯁꯤꯒꯤ ꯇꯔꯦꯠꯇ ꯏꯟꯗꯣ ꯃ꯭ꯌꯥꯟꯃꯥꯔ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ꯂꯩꯕ ꯈꯨꯜꯁꯤꯡ ꯑꯁꯤꯗ ꯆꯔꯥꯡꯅꯕ ꯐꯤꯕꯝ ꯊꯣꯛꯈꯤꯕ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ꯃꯐꯝꯗꯨꯒꯤ ꯅꯨꯄꯤꯁꯤꯡꯒꯤ ꯂꯨꯞ ꯁꯅꯥꯂꯣꯡꯒ ꯎꯅꯗꯨꯅ ꯋꯥ ꯈꯟꯅꯈꯤ ꯍꯥꯏꯔꯤ ꯁ꯭ꯔꯤ ꯒꯣꯕꯤꯟ ꯗꯥꯁ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 ꯐꯤꯕꯝ ꯄꯣꯔꯛꯅꯕ ꯂꯧꯈꯠꯄ ꯌꯥꯕ ꯊꯧꯔꯥꯡꯁꯤꯡ ꯂꯧꯈꯠꯂꯤ ꯃꯤꯌꯥꯝ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ꯅ ꯂꯦꯞꯃꯤꯟꯅꯗꯨ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ꯍꯥꯏꯔꯤ ꯁ꯭ꯔꯤ ꯒꯣꯕꯤꯟ ꯗꯥꯁꯅ ꯍꯥꯏ
2: ꯌꯧꯅꯕꯁꯤꯡꯁꯤꯅ ꯑꯩꯈꯣꯏꯁꯤ ꯉꯔꯥꯡꯕ ꯃꯐꯝꯁꯤ ꯌꯧꯅꯕ ꯑꯩꯈꯣꯏ ꯆꯠꯄ ꯌꯥ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ꯈꯨꯗꯛ ꯍꯦꯛ ꯆꯪꯉꯨ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ꯌꯧꯕ ꯉꯝꯒꯗ꯭ꯔꯥ ꯉꯝꯃꯣꯏꯗ꯭ꯔꯥ ꯍꯥꯏꯕꯁꯤꯒꯤ ꯄꯥꯎꯁꯤ ꯂꯧꯔꯒ ꯑꯩꯈꯣꯏ ꯆꯠꯁꯦ ꯍꯥꯏꯕ ꯉꯁꯤ ꯃꯣꯔꯅꯤꯡꯗ ꯄꯨꯡ 8:00ꯗꯒꯤ ꯑꯩꯈꯣꯏ ꯂꯥꯛꯆꯕ ꯑꯩꯈꯣꯏ ꯂꯥꯛꯏꯕꯁꯤ ꯗꯦꯜꯂꯤꯗꯁꯨ ꯃꯉꯥꯏ ꯑꯋꯥꯅ ꯃꯌꯥꯝ ꯅꯪꯕ ꯆꯤꯡꯗꯁꯨ ꯑꯋꯥꯅ ꯃꯌꯥꯝ ꯅꯪꯕ ꯁꯤ ꯃꯇꯝ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ꯄꯨꯔꯛꯄ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ꯃꯁꯤ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ꯌꯥꯝꯅ ꯁꯤꯡꯅ ꯌꯥꯝ ꯍꯩꯅ ꯑꯩꯈꯣꯏ ꯆꯠꯄ ꯃꯊꯧ ꯇꯥꯏ ꯑꯐꯕꯁꯨ ꯏꯃꯥꯏꯕꯦꯜꯁꯤꯡꯅ ꯄꯨꯕꯤꯔꯛꯄ ꯂꯥꯟꯗꯁꯨ ꯏꯃꯥꯏꯕꯦꯜꯁꯤꯡꯅ ꯂꯣꯏꯅ ꯗꯥꯏ ꯂꯧꯔꯒ ꯇꯥꯏꯁꯤꯟꯅꯈꯤꯕ ꯉꯥꯛꯇꯅꯤ
1: ꯈꯣꯡꯆꯠ ꯑꯗꯨꯗ MLA ꯁꯤꯡ ꯊꯣꯉꯥꯝ ꯕꯤꯁ꯭ꯋꯖꯤꯠ ꯊꯥꯡꯖꯝ ꯑꯔꯨꯟ ꯀꯨꯃꯥꯔ ꯔꯥꯃꯣꯏꯕ ꯈꯥꯁꯤꯝ ꯕꯥꯁꯨꯝ ꯂꯩꯁꯤꯌꯣꯀꯩ 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ꯕꯗꯨꯜ ꯅꯁꯤꯔꯁꯨ ꯌꯥꯎꯈꯤ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ꯅꯥꯝꯂꯤ ꯈꯨꯜꯗꯒꯤ ꯍꯧꯈꯤꯕ ꯁꯒꯣꯜꯁꯦꯜ ꯅꯨꯃꯤꯠꯇ KNAB ꯐꯥꯈꯤꯕ ꯅꯨꯄꯤ ꯑꯗꯨ ꯉꯁꯤ ꯊꯥꯗꯣꯔꯛꯈ꯭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ꯅꯨꯄꯤ ꯑꯗꯨ ꯆꯣꯔꯣꯈꯨꯜꯒꯤ ꯈꯥ ꯊꯪꯕ ꯃꯥꯏꯀꯩꯗ ꯊꯥꯗꯣꯛꯂꯝꯕ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ꯅꯨꯄꯤ ꯑꯗꯨ ꯃꯍꯥꯛꯀꯤ ꯃꯄꯨꯔꯣꯏꯕ ꯑꯃꯗꯤ ꯈꯨꯜꯒꯤ ꯃꯤꯑꯣꯏꯁꯤꯡꯗ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ꯊꯥ ꯑꯁꯤꯒꯤ ꯇꯔꯦꯠꯇ ꯅꯥꯝꯂꯤ ꯋꯥꯡꯂꯤ ꯑꯃꯁꯨꯡ ꯆꯣꯔꯣꯈꯨꯜꯗ ꯊꯣꯛꯈꯤꯕ ꯊꯧꯗꯣꯛꯀ ꯃꯔꯤ ꯂꯩꯅ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KNAB ꯃꯤꯑꯣꯏ ꯑꯃꯁꯨ ꯐꯥꯗꯨꯅ ꯄꯨꯂꯤꯁꯇ ꯁꯤꯟꯅꯔꯛꯈ꯭ꯔꯦ ꯐꯥꯔꯕ ꯃꯤꯑꯣꯏ ꯑꯗꯨꯗꯒꯤ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ꯀꯌꯥꯁꯨ ꯐꯪꯕ ꯉꯝꯂꯦ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ꯠ ꯗꯤꯚꯤꯖꯟ ꯃꯅꯤꯄꯨꯔ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ꯍꯩꯉꯥꯡ ꯔꯤꯖꯥꯔꯚ ꯐꯣꯔꯦꯁꯠꯀꯤ ꯆꯤꯡꯈꯣꯡꯗ ꯑꯦꯔꯤꯌꯥ ꯗꯣꯃꯤꯅꯦꯁꯟ ꯆꯠꯊꯈ꯭ꯔꯦ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ꯠ ꯗꯤꯚꯤꯖꯟ ꯏꯝꯐꯥꯜꯒꯤ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ꯗꯤꯚꯤꯖꯅꯦꯜ ꯐꯣꯔꯦꯁꯠ ꯑꯣꯐꯤꯁꯔ ꯕꯤꯀ꯭ꯔꯝ ꯁꯨꯔꯦꯁ ꯅꯥꯙꯤ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ꯔꯤꯌꯥ ꯗꯣꯃꯤꯅꯦꯁꯟ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ꯑꯗꯨ ꯕꯤꯚꯥꯒ ꯑꯁꯤꯅ ꯊꯥꯖꯕ ꯊꯝꯈꯤꯕ ꯋꯥꯈꯜꯂꯣꯟ ꯎꯃꯪ ꯋꯥꯃꯪ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ꯁꯤꯡ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ꯑꯃꯗꯤ ꯔꯤꯖꯥꯔꯚ ꯐꯣꯔꯦꯁꯠ ꯑꯦꯔꯤꯌꯥꯁꯤꯡꯗ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ꯊꯕꯛꯁꯤꯡ ꯆꯠꯊꯕ ꯊꯤꯡ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ꯆꯠꯊꯈꯤꯕꯅꯤ ꯑꯦꯔꯤꯌꯥ ꯗꯣꯃꯤꯅꯦꯁꯟ ꯑꯗꯨꯗ ꯍꯩꯉꯥꯡ ꯔꯤꯖꯥꯔꯚ ꯐꯣꯔꯦꯁꯠꯇ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ꯂꯝ ꯈꯣꯞꯆꯤꯟꯗꯨꯅ ꯌꯨꯝꯀꯩ ꯁꯥꯖꯤꯜꯂꯛꯄ ꯎ ꯋꯥ ꯌꯥꯟꯊꯠꯄꯅꯆꯤꯡꯕ ꯊꯤꯡꯅꯕ ꯒ꯭ꯔꯥꯎꯟ ꯚꯦꯔꯤꯐꯤꯀꯦꯁꯟꯁꯨ ꯆꯠꯊꯈꯤ ꯃꯅꯤꯄꯨꯔꯗ ꯀꯔꯤꯒꯨꯝꯕ ꯏꯔꯥꯡ ꯑꯃ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ꯅ ꯆꯩꯊꯦꯡ ꯅꯪꯂꯤꯕ ꯑꯁꯤ ꯅꯣꯡꯃꯒꯤ ꯁꯨꯔ ꯅꯣꯝꯂꯒ ꯆꯥ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ꯍꯥꯏꯅ ꯄꯣꯂꯤꯇꯤꯀꯦꯜ ꯀꯃꯦꯟꯇꯦꯇꯔ ꯆꯣꯡꯊꯥꯝ ꯕꯤꯖꯣꯏꯅ ꯍꯥꯏꯔꯤ ꯏꯝꯐꯥꯜꯒꯤ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 ꯕꯤꯖꯣꯏꯅ ꯍꯥꯏ ꯀꯔꯤꯒꯨꯝꯕ ꯊꯧꯗꯣꯛ ꯑꯃ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ꯇꯝꯅꯅ ꯀꯩꯊꯦꯜꯁꯤꯡꯗ ꯇꯥꯏꯅꯕ ꯑꯁꯤ ꯑꯆꯨꯝꯕ ꯈꯣꯡꯊꯥꯡ ꯅꯠꯇꯦ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ꯃꯥꯡ ꯊꯥꯗ ꯊꯣꯛꯈꯤꯕ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ꯇꯣꯔꯣꯡ ꯂꯥꯎꯕꯤ ꯊꯧꯗꯣꯛ ꯑꯗꯨꯒꯤ ꯃꯇꯥꯡꯗ NIA ꯊꯤꯖꯤꯜꯂꯤꯕ ꯑꯁꯤ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ꯆꯞ ꯆꯥꯕ ꯂꯪꯂꯥ ꯂꯪꯖꯤꯟ ꯄꯨꯊꯣꯛꯅꯕꯁꯨ ꯃꯍꯥꯛꯅ ꯇꯛꯁꯤꯜꯂꯤ ꯔꯥꯏ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ꯁꯀꯤ ꯗꯥꯏꯔꯦꯛꯇꯔ TH ꯁꯔꯟꯖꯤꯠꯅ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ꯒꯤ C7 ꯏꯝꯄꯣꯔꯤꯌꯝ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ꯂꯩꯕ ꯃꯅꯤꯄꯨꯔ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ꯁꯦꯟꯇꯔꯒꯤ ꯐꯤꯕꯝ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ꯁ DIPR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ꯁꯦꯟꯇꯔ ꯑꯁꯤꯒꯤ ꯁ꯭ꯇꯥꯐ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 ꯃꯁꯤꯒ ꯂꯣꯏꯅꯅ

0: ꯀꯔꯤꯅꯣ ꯉꯁꯤ ꯉꯔꯥꯡꯁꯤꯕꯨ ꯉꯥꯏꯍꯥꯛꯇ ꯄꯣꯊꯥꯕꯒ ꯂꯩꯈꯤꯗ꯭ꯔꯦ ꯉꯁꯤꯅꯃꯨꯛ ꯀꯗꯥꯏꯗ
1: ꯑꯁ꯭ꯋꯥꯏ ꯐꯥꯎꯗꯅꯤ
0: ꯅꯣꯡꯃꯥꯏꯖꯤꯡꯁꯤꯁꯨ ꯑꯣꯐꯤꯁ ꯀꯥꯎ ꯍꯥꯏꯗꯨꯅ ꯑꯅꯧꯕ ꯑꯣꯔꯗꯔ ꯊꯣꯛꯂꯕ꯭ꯔꯣ ꯍꯥꯏꯕ ꯉꯁꯤ ꯅꯣꯡꯅꯤꯅꯤꯁꯦ ꯃꯑꯣꯡ ꯑꯃꯅꯤꯀꯣ ꯅꯨꯡꯁꯥꯕ ꯊꯤꯖꯤꯜꯂꯛꯑꯦ ꯑꯩꯗꯤ
1: ꯌꯥꯔꯤꯉꯩ ꯐꯠ ꯂꯥꯛꯅꯕꯗꯤ ꯍꯣꯠꯅꯒꯦ ꯍꯥ ꯑꯗꯣ ꯈꯖꯤꯛꯇꯪꯗꯤ ꯀꯨꯏꯔꯛꯀꯗꯕꯗꯤ ꯃꯥꯜꯂꯤꯀꯣ
0: ꯃꯃꯥꯡꯒꯤ ꯁꯦꯀꯦꯟ ꯁꯦꯇꯔꯗꯦꯗꯨꯁꯨ ꯍꯣꯕꯦ ꯍꯣꯕꯦ ꯏꯐꯤꯡ ꯍꯦꯛ ꯐꯤꯡꯉꯗꯅ ꯅꯣꯡ ꯉꯥꯜꯂꯦ ꯅꯣꯡꯃꯥꯏꯖꯤꯡꯗꯨꯗꯗꯤ ꯌꯨꯝꯗ ꯂꯦꯡꯗꯅ ꯄꯣꯊꯥꯔꯣꯗꯅ ꯉꯟꯇꯥꯅ ꯐꯤ ꯍꯦꯛꯇ ꯁꯦꯠꯆꯤꯜꯂꯤ ꯍꯪꯕꯒ ꯅꯪꯍꯧꯗꯤ ꯍꯥꯏꯕ
1: ꯑꯁ ꯑꯩꯕꯨ ꯑꯉꯥꯡ ꯃꯆꯥ ꯇꯧꯅ
0: ꯑꯉꯥꯡ ꯃꯆꯥ ꯅꯠꯇꯕꯗꯨꯅꯅꯤ ꯏꯪꯈꯠꯂꯛꯄ ꯄꯥꯈꯪ ꯋꯥꯏ ꯋꯥꯏ ꯐꯥꯒꯠꯂꯛꯄꯗꯨꯅꯤ ꯍꯥꯏꯔꯕꯗꯤ ꯅꯨꯄꯤ ꯄꯨꯒꯤꯁꯨ ꯄꯨꯁꯤꯜꯂꯛꯁꯅꯨ ꯍꯥꯏꯗꯨꯅ ꯇꯨꯃꯤꯟꯅ ꯂꯩꯊꯣꯛꯀꯗꯕ
1: ꯊꯥꯏꯕꯦꯝꯃ
0: ꯁꯨꯇꯤ ꯅꯨꯃꯤꯠꯅꯤꯅꯤꯁꯤꯗꯤ

0: ꯀꯔꯤꯒꯤꯅꯣ?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ꯈꯪꯉꯤ ꯍꯥꯏꯕ ꯑꯃꯠꯇ ꯉꯁꯤꯐꯥꯎꯕ ꯆꯣꯡꯊꯣꯔꯛꯇ꯭ꯔꯤ. ꯏꯁ, ꯀꯔꯤ ꯎꯄꯥꯏꯇꯧꯅꯤ? ꯏꯈꯪꯃꯛ ꯈꯪꯗꯅ ꯂꯩꯕꯁꯤꯅꯗꯤ ꯑꯩꯒꯤ ꯊꯝꯃꯣꯏꯁꯦ ꯄꯦꯟꯗ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ꯅꯪꯕꯨ ꯊꯤꯕꯁꯤꯗ ꯄꯨꯟꯁꯤꯁꯤꯅ ꯂꯣꯝꯈ꯭ꯔꯕꯁꯨ ꯑꯩ ꯀꯔꯤꯁꯨ ꯄꯥꯝꯃꯨꯕ ꯂꯩꯇꯦ. ꯑꯃꯨꯛꯇꯪ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ꯎꯅꯅꯤꯡꯉꯤ. ꯅꯨꯡꯁꯤ ꯇꯣꯝꯕꯤ, ꯂꯥꯛꯑꯣ ꯂꯦꯝꯕꯤꯒ ꯑꯩꯈꯣꯏ ꯑꯍꯨꯝ ꯅꯈꯣꯏ ꯀꯣꯂꯦꯖ ꯀꯥꯟꯇꯤꯟꯗ ꯕꯣꯔꯥ ꯆꯥꯔꯨꯁꯦ.
1: ꯆꯥꯔꯨꯁꯦ ꯗꯥꯅꯤ.
0: ꯂꯦꯝꯕꯤꯗꯤ ꯋꯥꯒ ꯑꯃꯠꯇ ꯉꯥꯡꯗ꯭ꯔꯦ, ꯍꯥꯟꯅꯒ ꯃꯥꯟꯅꯔꯝꯗ꯭ꯔꯦ, ꯌꯥꯝꯅ ꯂꯦꯝꯂꯝꯂꯦꯀꯣ.
1: ꯃꯁꯥꯒꯤꯅꯦ ꯗꯥꯝꯅꯤꯅ ꯂꯥꯟꯅ ꯈꯜꯂꯦ, ꯑꯗꯨ ꯗꯥꯝꯅꯤꯒꯤ ꯕꯤ ꯏ ꯇꯝꯕꯗꯣ ꯀꯌꯥꯝ ꯋꯥꯠꯂꯤꯒꯦ ꯂꯣꯏꯒꯗꯕ?
0: ꯍꯟꯗꯛꯅ ꯑꯔꯣꯏꯕ ꯆꯍꯤꯅꯤ.
1: ꯑꯗꯣ ꯗꯥꯝꯅꯤ ꯍꯟꯗꯛꯇꯤ ꯄ꯭ꯔꯞ ꯄ꯭ꯔꯞ ꯊꯨꯅ ꯆꯪꯈꯤꯅꯨꯀꯣ.
0: ꯀꯩꯒꯤꯅꯣ ꯃꯤꯁꯇꯣꯕꯤꯌꯥ?
1: ꯃꯔꯝ ꯂꯩ ꯍꯥꯏꯕ. ꯂꯦꯝꯕꯤ ꯅꯪꯁꯨ ꯀꯩ ꯀꯩꯅꯣ ꯈꯔ ꯉꯥꯡꯉꯨꯗꯅ, ꯁꯤꯕꯨ ꯑꯩꯒꯤꯔꯣ ꯈꯥꯃꯧꯒꯤꯗꯤ ꯍꯥꯏꯗ꯭ꯔꯒ?
0: ꯑꯗꯨ ꯌꯥꯔꯣꯏꯌꯦ, ꯅꯨꯃꯤꯠ 12ꯅꯤ ꯈꯛꯀꯤ ꯁꯨꯇꯤꯅꯦ, ꯑꯩꯅ ꯌꯨꯝꯗ ꯊꯣꯔꯛꯏꯁꯦ.
1: ꯑꯗꯨꯛ ꯊꯨꯅ ꯆꯪꯒꯗꯕ ꯑꯣꯏꯔꯕꯗꯤ ꯀꯩꯗꯧꯕꯩ ꯊꯣꯛꯂꯛꯏꯕ?
0: ꯅꯨꯡꯁꯤꯇꯝꯕꯤ, ꯅꯪꯅ ꯈꯪꯗꯗꯨꯅ ꯇꯧꯔꯤꯕꯅꯤ. ꯂꯦꯝꯕꯤꯁꯦ ꯌꯥꯝꯅ ꯎꯅꯤꯡꯉꯤ, ꯌꯦꯡꯗꯨ ꯅꯠꯇ꯭ꯔꯁꯨ ꯁꯨꯝ ꯂꯩꯅꯤꯡꯉꯤ, ꯑꯗꯨꯒꯤꯁꯨ ꯑꯌꯥꯝꯕ ꯊꯣꯔꯛꯄꯅꯤ.
1: ꯑꯗꯨꯗꯤ ꯗꯥꯝꯅꯤ, ꯑꯩ ꯋꯥ ꯑꯃ ꯍꯥꯏꯒꯦ.
0: ꯀꯩꯅꯣ ꯍꯥꯏꯌꯨꯅꯦ?
1: ꯅꯈꯣꯏ ꯆꯦꯜꯍꯧꯔꯣ, ꯂꯦꯝꯕꯤꯁꯦ ꯂꯨꯍꯣꯡ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ꯕꯅꯤ.
2: ꯅꯨꯡꯁꯤꯇꯣꯝꯕꯤ, ꯑꯩ ꯂꯨꯍꯣꯡꯕ ꯉꯝꯂꯣꯏ, ꯁꯨꯡꯉꯝ ꯉꯝꯂꯣꯏ, ꯑꯩꯗꯤ ꯍꯣꯡꯉꯣꯏ ꯍꯥꯏꯈ꯭ꯔꯕꯅꯤ.
0: ꯂꯦꯝꯕꯤ, ꯑꯁꯦꯡ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ꯕꯨ ꯂꯛꯅꯔꯤꯕ ꯍꯥꯏꯕꯗ꯭ꯔꯣ?
1: ꯏꯁ, ꯄꯨꯡꯁꯤꯗꯤ ꯌꯥꯔꯝꯗ꯭ꯔꯦ ꯗꯥꯝꯅꯤ, ꯑꯩ ꯃꯊꯪꯒꯤ ꯀ꯭ꯂꯥꯁ ꯂꯩ, ꯁꯥꯎꯔꯅꯨ, ꯑꯩ ꯀ꯭ꯂꯥꯁ ꯆꯪꯉꯨꯈꯤꯒꯦ.
2: ꯅꯨꯡꯁꯤꯇꯣꯝꯕꯤ, ꯆꯪꯃꯤꯟꯅꯔꯁꯦꯕꯁꯤ.
1: ꯋꯥꯔꯧ ꯆꯥꯎꯒꯟꯕꯤꯕꯦꯃꯥ, ꯍꯌꯦꯡ ꯆꯪꯈꯤꯒꯗꯧꯔꯕ ꯅꯨꯡꯁꯤ ꯃꯥꯏꯊꯣꯡꯁꯤꯕꯨ ꯌꯦꯡꯗꯨꯅ ꯊꯃꯣꯏ ꯄꯥꯎꯗꯝꯖꯗꯨꯅ ꯑꯣꯏꯅꯖꯍꯧꯒꯦꯗꯤ ꯍꯥꯏꯗꯗꯅ ꯇꯨꯡ ꯏꯅꯔꯛꯀꯦ ꯍꯥꯏꯔꯤꯁꯤꯕꯣ? ꯈꯤꯠ ꯉꯥꯎꯁꯤꯟꯅꯔꯅꯨ ꯕꯦꯃꯥ. ꯗꯥꯝꯅꯤ, ꯑꯩ ꯆꯠꯂꯨꯈꯤꯒꯦ, ꯄꯨꯡꯁꯤ ꯌꯥꯗ꯭ꯔꯦ ꯍꯥꯏꯕ.
2: ꯉꯥꯏꯈꯣ, ꯆꯠꯃꯤꯟꯅꯁꯦ ꯍꯥꯏꯕꯅꯤ.
0: ꯂꯩꯉꯥꯛ ꯂꯦꯝꯕꯤ, ꯐꯅ ꯉꯜꯂꯤ, ꯑꯁ꯭ꯋꯥꯏ ꯐꯥꯎꯗꯪ ꯆꯠꯂꯨꯈꯤꯁꯤꯔꯣ?
2: ꯀꯗꯣꯝꯗꯃꯨꯛ ꯆꯠꯇꯣꯏꯅꯣ ꯗꯥꯝꯅꯤ?
0: ꯂꯝꯐꯦꯜꯂꯣꯝꯗ ꯆꯠꯂꯨꯁꯦ.
2: ꯑꯗꯣ ꯊꯨꯅꯗꯤ ꯍꯜꯂꯛꯁꯤꯀꯣ, ꯊꯦꯡꯈ꯭ꯔꯗꯤ ꯏꯇꯣꯝꯇꯅꯤ ꯅꯨꯡꯉꯥꯏꯇꯦꯕ.
0: ꯀꯩꯅꯣ, ꯀꯣꯏꯕ ꯆꯠꯄꯕꯨ ꯃꯤ ꯍꯧ ꯍꯧꯗꯨꯅ ꯆꯠꯀꯗ꯭ꯔꯣ? ꯑꯩꯒ ꯆꯠꯃꯤꯟꯅꯕꯁꯤ ꯍꯩꯅꯗꯕꯒꯤ ꯋꯥꯔꯣ?
2: ꯑꯣ ꯀꯣꯁꯤ, ꯑꯗꯨꯒꯤ ꯅꯠꯇꯤ
0: ꯑꯩꯅ ꯍꯦꯟꯅ ꯍꯩꯅꯗꯦ ꯂꯝꯕꯤꯗ ꯆꯠꯄꯗꯣ. ꯑꯗꯨꯏ ꯁꯔꯨꯛꯄꯨꯗꯤꯅ ꯔꯦꯁꯇꯨꯔꯦꯟꯗꯔ ꯀꯗꯥꯏꯗꯅꯣ ꯑꯃ ꯉꯥꯏꯍꯥꯛꯇꯪ ꯐꯝꯃꯨꯁꯦ.
2: ꯏ, ꯍꯣꯇꯦꯜ ꯑꯃꯗꯒꯤ ꯊꯣꯔꯛꯑꯒ ꯍꯣꯇꯦꯜ ꯑꯃꯗ ꯑꯃꯨꯛ?
0: ꯍꯣꯏ ꯂꯥꯛꯑꯣ, ꯉꯥꯏꯍꯥꯛꯇꯪ ꯆꯪꯂꯨꯔꯁꯦ ꯑꯅꯛꯄꯁꯤꯗ.
2: ꯃꯝꯈ꯭ꯔꯦꯗ, ꯀꯩꯅꯣ ꯀꯥ ꯈꯨꯗꯤꯡꯒꯤ ꯏꯃꯝ ꯃꯝꯃꯤꯁꯤꯕꯣ?
0: ꯇꯨꯅꯤꯀꯣ, ꯁꯨꯝ ꯐꯝꯂꯒ ꯉꯥꯟꯊꯣꯔꯛꯀꯅꯤ, ꯐꯝꯃꯨ. ꯂꯦꯝꯕꯤ, ꯏꯃꯥꯍꯣꯏꯅ ꯂꯨꯍꯣꯡꯅꯕ ꯁꯤꯜꯂꯤ ꯍꯥꯏꯕꯁꯤꯕꯨ ꯆꯨꯝꯂꯕ꯭ꯔꯣ? ꯑꯁꯦꯡꯕꯒꯤꯔꯣ?
2: ꯃꯈꯣꯏꯅ ꯐꯅ ꯂꯥꯛ ꯑꯃ ꯍꯥꯏꯔꯕꯁꯨ ꯌꯥꯒꯗꯕ ꯑꯩꯅ ꯌꯥꯗ꯭ꯔꯒ ꯂꯣꯏꯔꯦ.
0: ꯃꯗꯣ ꯋꯥꯍꯩ ꯍꯥꯏꯗꯨꯅꯤ, ꯅꯪꯅ ꯐꯅ ꯋꯥꯐꯝꯗꯨꯗ ꯉꯝꯂꯣꯏ ꯍꯥꯏꯔꯕꯁꯨ ꯅꯪꯅ ꯉꯝꯒꯅꯤ ꯊꯥꯖꯗꯦ, ꯂꯣꯠꯀꯅꯣ?
2: ꯑꯩꯕꯨ ꯌꯥꯝꯅ ꯊꯥꯖꯗꯕꯒꯤ ꯋꯥꯅꯤꯅꯦ ꯅꯪꯒꯤꯗꯣ.
0: ꯊꯥꯖꯗꯦ ꯍꯥꯏꯕꯗꯤ ꯂꯩꯇꯦ, ꯐꯅ ꯅꯨꯡꯁꯤꯗꯨꯅꯁꯨ ꯅꯪꯅ ꯑꯩꯕꯨ ꯋꯥ ꯂꯣꯏꯊꯣꯛꯅꯈ꯭ꯔꯕ ꯇꯨꯡꯗ ꯑꯩꯒꯤꯗꯃꯛ ꯅꯪꯅ ꯀꯔꯤ ꯇꯧꯕ ꯉꯝꯒꯗꯧꯔꯤꯕ? ꯑꯩꯒꯤ ꯋꯥꯍꯪꯅꯦ.
2: ꯅꯨꯡꯁꯤꯕꯕꯨ ꯄꯥꯝꯕ ꯃꯆꯨ ꯈꯟꯕꯒꯨꯝ, ꯃꯗꯣ ꯑꯩ ꯄꯥꯝꯗꯦ, ꯑꯩ ꯇꯨꯀꯠꯆꯩ ꯍꯥꯏꯔꯤꯕꯁꯤꯅꯤ.
0: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ꯀꯤꯕꯁꯦ

0: ꯑꯗꯣꯝꯅ ꯑꯩꯒꯤ ꯊꯕꯛ ꯑꯁꯤꯗ ꯊꯋꯥꯏ ꯌꯥꯎꯕꯤꯗꯨꯅ ꯇꯠꯇꯅ ꯂꯥꯛꯄꯤꯕ, ꯍꯤꯡꯒꯠꯍꯟꯕꯤꯒꯦ ꯈꯟꯕꯤꯕ, ꯄꯨꯟꯁꯤꯒꯤ ꯍꯤꯗꯥꯅꯕ ꯂꯝꯖꯦꯜ ꯀꯌꯥꯗ ꯈ꯭ꯋꯥꯏ ꯃꯌꯥꯝꯒꯤ ꯃꯀꯣꯛ ꯊꯣꯡꯍꯟꯅꯤꯡꯂꯤꯕꯗꯣ ꯀꯌꯥꯗ ꯃꯃꯜ ꯌꯥꯝꯈ꯭ꯔꯕꯅꯣ?
1: ꯑꯗꯨ ꯅꯪꯒꯤ ꯑꯔꯦꯞꯄ ꯑꯃ ꯍꯥꯏꯔꯣ.
0: ꯑꯩꯕꯨ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ꯍꯥꯏꯕꯁꯤ ꯃꯇꯝꯗꯤ ꯍꯥꯏꯕꯤꯔꯅꯨꯕ.
1: ꯃꯥꯝ ꯑꯃꯗꯤ ꯏꯃꯨꯡꯒꯤ ꯃꯤ ꯄꯨꯝꯅꯃꯛꯅ ꯂꯣꯏꯅ ꯌꯥꯔꯦ, ꯁꯨꯝꯅꯈꯛꯇꯒꯤ ꯅꯪꯒꯤ ꯑꯌꯥꯕ ꯑꯗꯨꯇꯅꯤ ꯉꯥꯏꯔꯤꯕ. ꯀꯔꯤꯒꯤꯅꯣ ꯑꯗꯨ ꯈꯟꯖꯥꯅꯔꯤꯕ? ꯑꯩꯕꯨ ꯊꯥꯖꯗꯕꯒꯤ ꯋꯥꯔꯣ?
0: ꯑꯗꯨꯒꯤ ꯅꯠꯆꯗꯦ.
1: ꯊꯕꯛꯁꯦ ꯃꯁꯤꯗꯒꯤ ꯍꯦꯟꯅ

0: ꯁꯤꯟꯅꯕ ꯇꯧꯁꯤ ꯍꯥꯏꯕꯅꯤ
1: ꯑꯩꯒꯤ ꯁꯤꯟꯐꯝꯁꯤꯕꯨ ꯅꯧꯅ ꯊꯧꯅ ꯍꯥꯞꯄꯤꯔꯤꯕꯁꯦ ꯃꯃꯜ ꯌꯥꯝꯈ꯭ꯔꯕꯅꯤ ꯁꯤꯡꯕ ꯉꯝꯂꯔꯣꯏꯗꯕꯅꯤ ꯑꯗꯨꯕꯨ ꯑꯩꯒꯤ ꯆꯍꯤ ꯑꯩꯒꯤ ꯐꯤꯕꯝ ꯑꯁꯤꯗ ꯑꯅꯧꯕ ꯀꯔꯝꯕ ꯑꯁꯥꯅꯣ ꯑꯩꯒꯤ ꯋꯥꯍꯪ
0: ꯑꯗꯨ ꯄꯨꯛꯅꯤꯡ ꯁꯣꯟꯊꯒꯗꯕ ꯅꯠꯇꯦ ꯆꯠꯅꯅꯕ ꯇꯧꯁꯦ
1: ꯀꯅꯥꯅꯁꯨ ꯑꯩꯒꯤ ꯄꯥꯝꯕꯣꯝ ꯇꯤꯡꯕꯤꯔꯗ꯭ꯔꯤ ꯑꯩꯕꯨ ꯃꯐ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ꯅꯨ ꯇꯤꯡꯕꯤꯅꯕ ꯀꯅꯥꯁꯨ ꯂꯩꯇ꯭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ꯅꯤ ꯄꯨꯛꯂꯤ ꯇꯠꯂꯕ ꯇꯦꯂꯪꯒꯥꯅ ꯑꯇꯤꯌꯥꯗ ꯅꯨꯡꯁꯤꯠꯅ ꯄꯨꯅꯤꯡꯕ ꯃꯥꯏꯀꯩꯗ ꯄꯣꯗꯨꯅ ꯀꯣꯏꯄꯥꯏ ꯄꯥꯏꯔꯒ ꯄ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ꯄꯟꯖꯔꯨꯔꯣ ꯃꯇꯥꯒꯨꯝ ꯑꯩ ꯄꯨꯛꯅꯤꯡꯁꯤ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ꯕꯨ ꯑꯩ ꯀꯞꯄꯗꯤ ꯀꯞꯂꯔꯣꯏ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ꯃꯥꯏꯊꯤꯕꯒꯤ ꯏꯀꯥꯏꯕꯒꯤ ꯄꯨꯝꯅꯃꯛ ꯄꯤ ꯁꯤꯟꯊꯗꯨꯅ ꯂꯣꯏꯈ꯭ꯔꯕꯅꯤ ꯑꯩꯒꯤ ꯐꯝꯗꯗꯤ ꯑꯅꯧꯕ ꯅꯠꯇꯦ ꯏꯝꯐꯥꯜ ꯍꯥꯏꯕꯗꯣ ꯊꯥꯗꯣꯛꯅꯤꯡꯅ ꯊꯥꯗꯣꯛꯂꯝꯂꯕ ꯃꯐꯝꯅꯤꯗ
0: ꯇꯥꯏꯕꯦꯃꯥ ꯑꯩꯒꯤ ꯅꯥꯛꯇ ꯐꯝꯂꯔꯥ ꯑꯩ ꯋꯥ ꯍꯥꯏꯒꯦ ꯅꯍꯥꯛ ꯅꯤꯡꯁꯤꯡꯂꯤꯕ꯭ꯔꯥ ꯅꯣꯡꯃ ꯑꯩꯅ ꯅꯉꯣꯟꯗ ꯍꯥꯏꯈꯤꯕꯗꯣ
1: ꯀꯔꯤꯕꯣ
0: ꯑꯩꯒꯤ ꯅꯨꯄꯤ ꯑꯃ ꯂꯩꯈꯤ ꯑꯩꯅ ꯂꯧꯖꯒꯦ ꯈꯟꯅ ꯂꯧꯖꯈꯤꯕ ꯅꯨꯄꯤꯅꯤ
1: ꯅꯨꯄꯤ
0: ꯂꯧꯗꯤ ꯂꯧꯈꯤ
1: ꯀꯔꯤ ꯍꯥꯏꯕ
0: ꯑꯗꯨꯕꯨ ꯑ�ꯒꯤ ꯅꯨꯄꯤ ꯑꯣꯏꯕꯗꯤ ꯐꯪꯈꯤꯗ꯭ꯔꯦ ꯀꯥꯏꯅꯈꯤ
1: ꯀꯅꯥꯅꯣ ꯃꯍꯥꯛꯇꯨꯗꯤ ꯀꯅꯥꯅꯣ
0: ꯃꯍꯥꯛꯇꯣ ꯑꯇꯩ ꯀꯅꯥꯁꯨ ꯅꯠꯇꯦ ꯊꯥꯏꯕꯦꯃꯥ ꯑꯩꯈꯣꯏ ꯑꯅꯤꯅ ꯉꯁꯤ ꯄꯨꯔꯛꯂꯤꯕ ꯂꯩꯉꯥꯛ ꯂꯦꯝꯕꯤ ꯑꯁꯤꯅꯤ
1: ꯂꯩꯉꯥꯛ ꯂꯦꯝꯕꯤ
0: ꯀꯔꯤ ꯇꯧꯔꯦ ꯅꯃꯥꯏ ꯅꯨꯃꯤꯠ ꯈꯨꯝꯖꯤꯟꯗꯨꯅ ꯅꯔꯥ ꯂꯩꯔꯕ ꯃꯤꯒꯨꯝ ꯂꯥꯟꯖꯗꯕꯤ ꯅꯪꯅ ꯂꯥꯜꯂꯤꯕꯗꯤ ꯑꯩꯅꯤ ꯄꯨꯝꯅꯃꯛ ꯑꯩꯅꯅꯤ ꯑꯩ ꯏꯁꯥꯅ ꯂꯣꯠꯇꯦ
1: ꯃꯍꯥꯔꯥꯅꯤ ꯑꯣꯏꯗꯨꯅꯁꯨ ꯑꯩꯒꯤ ꯅꯨꯄꯥꯒ ꯉꯥꯡꯅꯕꯗꯤ ꯑꯩꯍꯥꯛ ꯄꯥꯝꯗꯦ
0: ꯊꯥꯏꯕꯦꯃꯥ
1: ꯑꯗꯨꯒ ꯇꯝꯐꯥ ꯁꯅꯥꯐꯅ ꯑꯣꯏꯗꯨꯅꯁꯨ ꯑꯩꯒ ꯂꯣꯟꯅꯕꯗꯤ ꯊꯃꯣꯏꯁꯤꯅ ꯌꯥꯅꯤꯡꯗꯦ
0: ꯋꯥꯈꯜꯗꯣ ꯑꯣꯟꯅꯔꯦ ꯊꯥꯏꯕꯦꯃꯥ ꯑꯩꯈꯣꯏ ꯑꯅꯤ ꯆꯠꯇꯨꯅ ꯉꯁꯤꯗꯤ ꯃꯥꯕꯨ ꯁꯦꯛꯃꯥꯏꯖꯤꯟꯗꯨꯗꯒꯤ ꯂꯧꯔꯨꯕꯅꯤ ꯑꯩꯅ ꯃꯥ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ꯔꯛꯄꯗꯤ ꯑꯩ ꯅꯨꯄꯤ ꯑꯣꯏꯒꯦ ꯍꯥꯏꯗꯨꯅ ꯄꯨꯔꯛꯄ ꯅꯠꯇꯦ
1: ꯀꯔꯤ ꯍꯥꯏꯕ
0: ꯅꯣꯡꯃ ꯑꯩꯅ ꯑꯉꯟꯕ ꯑꯌꯨꯛ ꯑꯃꯗ ꯄꯥꯎ ꯆꯦꯗ ꯌꯥꯎꯔꯛꯄꯗ ꯊꯦꯡꯅꯈꯤ ꯅꯨꯃꯤꯠꯇꯨꯗꯒꯤ ꯑꯩꯅ ꯃꯥꯒꯤ ꯈꯣꯡꯒꯨꯜ ꯂꯤꯗꯨꯅ ꯊꯤꯕ ꯍꯧꯔꯛꯈꯤꯕꯅꯤ
1: ꯀꯔꯤ ꯍꯥꯏꯕ
0: ꯑꯇꯣꯞꯄ ꯑꯩꯒ� ꯁꯦꯔꯥꯟꯅꯕ ꯋꯥꯈꯜ ꯑꯃꯠꯇ ꯂꯩꯇꯦ ꯃꯥ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ꯔꯒ ꯃꯥꯒꯤ ꯊꯕꯛ ꯑꯁꯦ ꯇꯧꯅꯤꯡꯂꯕꯁꯨ ꯇꯧꯁꯅꯨ ꯇꯧꯅꯤꯡꯗ꯭ꯔꯕꯁꯨ ꯇꯣꯛꯁꯅꯨ ꯃꯥꯕꯨ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ꯈꯔꯗꯪ ꯄꯤꯕ ꯍꯥꯏꯕꯁꯤꯕꯨ ꯅꯪꯒꯤ ꯊꯧꯗꯥꯡ ꯑꯣꯏꯕ ꯉꯝꯂꯔꯣꯏꯗ꯭ꯔꯥ
1: ꯋꯥꯐꯝꯗꯨꯗ ꯑꯩꯅ ꯑꯃꯨꯛ ꯈꯟꯕ ꯇꯥꯔꯤꯕ꯭ꯔꯥ ꯀꯔꯤ ꯑꯩꯒꯤ ꯊꯧꯗꯥꯡ
0: ꯊꯥꯏꯕꯦꯃꯥ ꯑꯩ ꯅꯉꯣꯟꯗ ꯅꯝꯊꯥꯛ ꯇꯧꯔꯛꯇ꯭ꯔꯤ ꯇꯧꯒꯦꯁꯨ ꯈꯟꯗꯦ ꯇꯧꯁꯨ ꯇꯧꯍꯟꯒꯅꯨ ꯑꯩ ꯅꯪꯕꯨꯁꯨ ꯊꯥꯖꯩ ꯑꯩꯕꯨꯁꯨ ꯊꯥꯖꯧ ꯑꯩꯕꯨ ꯆꯤꯡꯅꯒꯅꯨ ꯅꯪ ꯄꯨꯝꯅꯃꯛ ꯈꯪꯂꯤꯕ ꯅꯠꯇ꯭ꯔꯥ ꯑꯈꯥꯛꯄ ꯑꯃꯠꯇ ꯂꯩꯇ꯭ꯔꯦ ꯑꯩꯒꯤ ꯏꯐꯝꯗ
1: ꯐꯔꯦ
0: ꯊꯥꯏꯕꯦꯃꯥ ꯅꯪꯅ ꯈꯪꯒꯗꯕꯗꯤ ꯑꯩꯁꯦ ꯀꯅꯥꯅꯣ ꯍꯥꯏꯕ ꯃꯍꯥꯛ ꯈꯪꯗꯕꯅꯤ ꯅꯪꯅꯁꯨ ꯀꯅꯥꯅꯣ ꯍꯥꯏꯔꯨꯅꯨ ꯋꯥꯔꯤ ꯑꯁꯤꯗꯤ ꯅꯪ ꯑꯩꯇꯅꯤ ꯈꯪꯂꯤꯕ ꯃꯁꯤꯗꯤ ꯅꯪ ꯑꯩꯒꯤ ꯑꯔꯣꯟꯕ ꯋꯥꯔꯤꯅꯤ ꯑꯔꯣꯟꯕ ꯋꯥꯔꯤ

0: ᱥᱤᱥᱩ ᱱᱤᱥᱛᱷᱟ ᱱᱤᱠᱮᱛᱚᱱ ᱤᱨᱟᱢᱫᱟᱢ ᱥᱤᱜᱤ ᱠᱷᱟᱭᱫᱟᱜᱤ ᱠᱩᱢᱟᱝ ᱪᱟᱣᱥᱤᱱᱟ ᱢᱟᱛᱟᱢ ᱜᱤ ᱠᱷᱚᱝᱞᱮ ᱛᱩᱝᱤᱱᱟ ᱤᱱᱟᱴ ᱯᱩᱝᱟᱠ ᱪᱮᱫᱩᱱᱟ ᱪᱟᱛᱞᱤᱵᱟ ᱥᱤᱵᱤᱮᱥᱥᱤ ᱜᱤ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ᱥᱮᱠᱮᱱᱰ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ᱱᱤ
1: ᱦᱚᱵᱨᱟᱛ ᱞᱤᱵᱟ ᱢᱤᱨᱚᱞ ᱱᱟ ᱢᱟᱞᱮᱢ ᱜᱤ ᱞᱮᱝᱢᱟᱱᱟ ᱵᱤᱥᱤᱝᱜᱟᱞ ᱱᱟ ᱵᱟᱛᱟ ᱵᱚᱝᱟᱢ ᱡᱟᱱᱟᱵᱟ ᱯᱨᱤ ᱱᱟᱨᱥᱟᱨᱤ ᱫᱤᱜᱤᱱᱟ ᱠᱞᱟᱥ 12 ᱯᱷᱟᱣᱵᱟ ᱢᱟᱦᱤᱛ ᱛᱟᱢᱡᱟ ᱯᱷᱟᱢᱱᱤ ᱱᱟ ᱣᱟᱥᱤᱝ ᱱᱟ ᱟᱪᱮᱛᱯᱟ ᱟᱪᱩᱢᱵᱟ ᱛᱟᱢᱞᱤᱵᱟ ᱢᱟᱦᱤᱠᱚᱞ ᱥᱤᱥᱩ ᱱᱤᱥᱛᱷᱟ ᱱᱤᱠᱮᱛᱚᱱ
0: ᱠᱞᱟᱥ 11 ᱥᱟᱭᱮᱱᱥ ᱟᱨᱴᱥ ᱠᱚᱢᱟᱨᱥ ᱥᱴᱨᱤᱢ ᱟᱦᱩᱢᱟᱠ ᱞᱮᱵᱟ ᱥᱤᱥᱩ ᱱᱤᱥᱛᱷᱟ ᱱᱤᱠᱮᱛᱚᱱ ᱵᱩ ᱢᱟᱢᱩᱛᱟᱱᱟ ᱠᱷᱟᱝᱱᱟᱵᱟᱜᱤ ᱟᱢᱟᱛ ᱛᱟᱝᱟᱭᱨᱟᱵᱟ ᱞᱟᱢᱵᱤᱫᱤ ᱟᱝᱟᱝ ᱥᱤᱝᱵᱩ ᱢᱟᱦᱤᱠᱚᱞ ᱥᱤᱫᱟ ᱛᱟᱢᱫᱩᱱᱟ ᱞᱚᱭᱱᱟᱨᱟᱵᱟ ᱛᱟᱫᱟ ᱠᱷᱟᱝᱢᱤᱱᱟᱜᱟᱱᱤ
2: ᱢᱟᱛᱟᱝ ᱞᱚᱠᱷᱟᱪᱟᱨᱤᱵᱟ ᱮᱥ ᱮᱢ ᱮᱥ ᱟᱢᱟᱢᱵᱟᱥᱩ ᱟᱝᱟᱱᱵᱟᱱᱤ ᱯᱷᱤᱞᱢ ᱟᱥᱤᱜᱤ ᱤᱥᱟᱹᱭ ᱮᱢᱟ ᱠᱷᱟᱱᱵᱤᱨᱟᱜ ᱤ ᱥᱣᱟᱢᱤ ᱠᱩᱢᱟᱨ ᱟᱢᱟᱫᱤ ᱰᱟᱵᱞᱤᱭᱩ ᱯᱨᱮᱢᱤᱞᱟ ᱟᱱᱤᱯᱩᱱᱟ ᱥᱟᱠᱯᱟ ᱨᱟᱡᱮᱱ ᱭᱮᱝᱠᱚᱠᱯᱟᱢᱜᱤ ᱢᱟᱭᱮᱠᱛᱟ ᱦᱟᱢᱚᱢ ᱱᱟᱵᱟᱱᱟ ᱥᱮᱨᱟᱝᱵᱟ ᱤᱥᱟᱹᱭ ᱱᱤ ᱠᱷᱟᱱᱵᱤᱨᱟᱠᱞᱤᱵᱟ ᱤᱥᱟᱹᱭ ᱤᱥᱤᱵᱩ ᱛᱟᱵᱤ ᱱᱤᱝᱫᱩᱱᱟ ᱠᱷᱟᱱᱵᱤᱨᱟᱠᱞᱤᱵᱟ ᱢᱟᱨᱩᱯᱱᱟ ᱩᱛᱞᱟᱣ ᱨᱤᱞᱤᱯᱷ ᱠᱮᱢᱯᱫᱟᱜᱤ ᱢᱟᱝᱞᱮᱢᱵᱟ ᱠᱟᱭᱮᱱ ᱯᱟᱭᱵᱟᱢ ᱱᱟ ᱠᱷᱟᱱᱵᱤᱨᱟᱠᱯᱟᱱᱤ ᱫᱩᱜᱟ ᱤᱥᱟᱹᱭ ᱤᱥᱤ ᱨᱤᱞᱤᱯᱷ ᱠᱮᱢᱯᱛᱟ ᱞᱮᱵᱤᱨᱤᱵᱟ ᱞᱟᱭᱤᱯᱷᱛᱟ ᱞᱮᱵᱤᱨᱤᱵᱟ ᱢᱟᱫᱤ ᱨᱮᱰᱤᱭᱳ ᱛᱟᱵᱤᱨᱤᱵᱟ ᱯᱚᱢᱱᱟᱢᱟᱠᱟ ᱛᱟᱢᱤᱱᱟᱡᱟᱜᱮ ᱥᱚᱭᱫᱟᱱᱟ ᱛᱟᱵᱤᱨᱟᱠᱟᱱᱤ ᱠᱷᱟᱱᱱᱟ ᱠᱟᱣᱨᱟᱝ ᱱᱟᱝᱟᱭ ᱡᱟᱨᱤ ᱦᱟᱭᱱᱟ ᱤᱵᱤᱨᱟᱜ ᱤ ᱛᱷᱟᱡᱟᱨᱤ ᱫᱚᱝᱜᱤ ᱥᱟᱭ